0: 您要是喜欢刺绣的话，我可以教您。
1: 当然好，只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绣得好。
0: 行，您一定行。您等着，我去给您拿个新的绷架。
1: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儿，您坐啊。

0: 告。
1: 去。
0: 报告主任，都准备好了。
1: 告诉兄弟们，配合日军行动的同时，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
0: 是。
2: 你要哪个牌子？别动，跟我走。
3: 买香烟啦！哎，先吸香烟吧。
2: 买烟呢？
3: 哎，来了。
4: 站长，保卫组的人刚回来，说周围的油豆哨和固定哨快要被袭击了。
2: 我们周围的几个固定哨全都被日军抄了。
5: 啊，站长，
2: 这怎么办？站长，我们在屋顶上发现远处有日军过来了，
6: 马上给中央巡捕房打电话。
4: 站长，
0: 中央巡捕房吗？我是花间洋行。喂，喂。马上联系其他各站点。
4: 站长，电话打不出去了。
7: 打不出去了，这条线也打不出去了。
4: 这条发现日军了，
8: 对面楼上也有日军。
6: 大家注意，要远离每一个窗口。
9: 是。
10: 今天恐怕是我们上海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0: 这一栋楼我已经打开了，请您迅速撤离。好，小林，小林，哎。
1: 现在什么情况？
2: 还在撤一会儿。
1: 李大生，我命令你必须撑过15分钟。是，
3: 站住！15分钟以后必须撤。
1: 是。跟我来！主任，李康的火力太猛了，日军到现在都没从正门冲进去。 他们的人都向东边撤退，日本人让我们去追，
4: 带着所有人撤。

0: 可能有增援了。听着枪声，别的站点肯定也都完了。
1: 我们这样有点明显呢，是不是应该找地方避避？
0: 你们几个先上楼。

0: 我就是做小买卖的，什么也没干呢。
1: 你是这儿老板？是。不用害怕，我们是军统的。你这儿有后门吗？有。从后门赶紧走，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是，谢老总。
2: 站长呢？站长他们在里面。关站长，你为什么命令他们把逃生通道给毁了？
3: 日本人要是顺着通道追出来怎么办？
2: 那后面那么多兄弟怎么办？
3: 他们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的，要想保住我们这些核心力量，我必须断尾。
2: 你是怎么跟过来的？
3: 楼顶的兄弟发现，在你们的撤离路线上。
4: 敌人有所行动，我过来通知你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紧急启动庇护计划，每个人的居住地都要弃用，出门之后各自分散，尽快到市区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藏身，
1: 等待撤离上海的指示。 每一位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出去。你们赶紧先撤，我带人拖住他们，走。

0: 紧急备用点，非常安全。我跟小林留在这儿，
1: 你是副站长，
0: 不能留下。
1: 你是站长，
0: 你在上海区就在那个地方，橱柜后面有一个暗门。你现在马上要跟总部报告日军的进攻情况。
2: 我知道，

你们要干什么？别紧张，我们是军统的。 把枪收起来，日本人刚从我家前面过去。

0: 从这儿出去，斜对面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出去了。
1: 谢谢你。
0: 快走吧，一会儿日本人又转回来了。

0: 军统上海去，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还是来得太迟了。陈主任，你之前的那些老部下，你不是专门派人去追了吗？人呢？人呢？
1: 我们去晚了一步，他们中有好多人已经撤了，我们只击毙了几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重要人物都跑掉了，包括之前打穿你方弹车的林南省？是。电台还有能用的吗？
2: 把几条坏的拼装一下，没问题。
3: 给重庆发电报，有明码。内容就说：欢迎戴理先生到南京参加和平运动。
2: 少坤，次の任務の内容は引き続きアジトの殲滅と幹部連中を逮捕することである。
4: はい。

0: 有凌南身亡事案，他们的消息马上告诉我。是。哎，
1: 老顾，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快坐，快坐，快坐。
2: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关站长，老顾受伤了，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2: 没事，一点皮外伤。
1: 张秘书，
2: 哎，
1: 赶紧去拿药箱。
2: 好。
1: 一路上。

0: 这是日军，看来今天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我已经致电总部汇报了情况，通知了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让他们协作执行庇护计划。如有懈怠，军法处置。
1: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地方必须要保密。
0: 老郭，
1: 嗯，
0: 是你给我们上海去留下了最后的火种。
1: 前一阵子，你跟孙科长说要转移档案文件，我就想到，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
0: 多亏你想在前面了。

0: 主任。
1: 主任，您回来了。
2: 嗯。
1: 根据口供，我又端掉两个军统和一个中统的联络站，打死五个，带回来俩活口。
2: 什么情况？
1: 这个嘴太硬，什么都不说，留着也没用。
2: 我是说林南生、顾慎言、王石安他们什么情况？
1: 哦，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消息。不过您放心，我盯着呢，但凡有任何消息，我立刻向您汇报。
2: 去吧。
3: 一共有三处。
0: 连长，

0: 总部命令先撤离后重建。
1: 按照计划，我们的人登船后先到安徽，再由第三战区派兵护送回重庆。
0: 我现在很担心呢，这被捕的高阶人员可能会泄露计划的内容，从而影响人员撤离的难度，
1: 所以必须对撤离人员逐个核实。另外，尽快统计出成立各个站点的最新状况，这两天随时向总部汇报。
0: 好，我带两个人分头到各个中医救国军的地方核实。林队长，你要尽快摸清楚各个站点的具体情况。
2: 是。
1: 现在哪儿都不能去，等天亮再说。

0: 师长，分三批撤退，船只和护送保卫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是第一批登船。
1: 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还有多少联系不上的？
0: 还有十几个人联系不上，不知道是否被捕了。这情况随时都在变化。

0: 计划，站长和骨干不能撤。也不知道顾副站长和林队长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安全。
1: 站长，我觉得顾副站长和林队长最近关系很近啊。
2: 站长，这是您要的报纸。
0: 好。

0: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人能用啊？看看，连我都已经被击毙了。
1: 现在真是不太平了，日本人都在法租界杀人放火了。
2: 是啊，这两天到处打抢。我表哥说啊，他们那条弄堂里昨天躺了五六个人，都是给日本人打死。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抬出好几个人来，都死了，听说都是抗日的。
1: 哎呀，这日本人可真是够狠的。

0: 队长，你还活着，实在太好了。昨天出事后，我还去了趟华兴洋行，想去支援你们，但是实在太多日军了，只能悄悄回到我们站点这里，等着接线。
1: 你们站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我，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他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有一个活着的还被抓了，而且投敌了。
1: 哎，你老婆和孩子呢？
0: 昨天连夜送回乡下了。
1: 那就好。现在我们分别去落实市内各个站点的实际情况，争取能多找到一些活着的。

0: 这几天，他们还会不断的抓人，一定要警惕那些叛变的人。我明白，霍家军，也是。
1: 名单一经公布，这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躲在暗处的肯定崩溃了。这真是攻心术啊！哎，这真的假的，我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这要不把他们挨个挖出来，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嗯，朱一真有消息了吗？
0: 我们的人和巡捕房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咱们这边的警察我也打过招呼了。
1: 不管是军统还是朱一真，都听紧了。
0: 是，您放心。

0: 哎，师傅，赶紧帮我修一下。
1: 别着急啊，我忙完这点活，马上帮你弄啊。
0: 哎，好好好。

0: 老高，你这情况怎么样？
1: 你先告诉我，你那是什么情况？
0: 镇里不少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还在。给你拿了点吃的。哎，我们大小，
1: 我们没敢露面，也不敢上街，
2: 只能等着有人来。
0: 老高，你坐。镇里现在已经启动了庇护计划，你尽快去找中医救国军，等待撤离通知。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这儿工作。林队长，上海咱们就这么放弃了吗？
0: 不，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这一次的打击太大了，不光是我们，中统还有三青团很多点也都出事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哎，小姐你好，我想登一则广告。
1: 哦，先生，在那边。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先生啊，您想登什么广告？
0: 我跟家人走散了，报个平安，恢复联系。
2: 哦，这样。那你把具体的内容写在这个上面吧。
0: 好，谢谢你，
2: 先生。别，
3: 哎呀，昨晚马家枪声真是吓死了。
2: 哎呀，是的呀，我们一家都没敢睡觉啊。
3: 是啊，上海真是越来越乱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哎，
4: 中央广播电台南京播音，现在插播一条新闻。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联合日本宪兵司令部对余方军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清剿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5: 明太太手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6: 你过奖了，
4: 给予他们
5: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6: 嗯，
5: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6: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5: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没有车往重庆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
0: 谢谢你。
1: 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这钱你拿着路上了。
0: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明天登船，一共35位，除去失联、失踪以及登报声明要脱离中央的，这次一共是116位，名单我已经给了张秘书。
1: 好，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庇护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
0: 安全吗？
1: 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我先到那边，没问题。
0: 哦，那就要多带几个人呢，沿途得确保你的安全。
1: 不用不用，人多了目标更大。我走之后，张秘书留守负责联络。
2: 是。
1: 孙科长，一定要保护好存留下来的重要档案，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2: 明白。
1: 其他的人听从顾副站长的具体安排，有事情随时联络青浦站。
3: 这次我们上海去九死一生，
1: 除了日军的凶残，还有陈毅的推波助澜。顾副站长，奉业计划无论有多难也要执行下去。
0: 我们计划这个月的18号行动。
1: 好，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是。
1: 诸位，日本宪兵已经驻扎进了法租界，英美租界也开始撤走了侨民，今后租界不再安全，上海的局势一定会更加险恶。

0: 外面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哪都不要去，在屋里待着。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看一眼。
0: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日军开炮了，我去江边看见，英国的海洋号被击沉了。
1: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0: 我看到很多日军在往英美租界的方向调动。

0: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城一趟。他们到处在抓人，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而且天亮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你去说。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这几个小时是最宝贵的。
1: 外面太危险，我们得想办法。

0: 请长官稍等，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都带过去，
1: 走。

0: 长官是第三军呢？
1: 对。
0: 我听说第三军全军都在安徽清乡呢，怎么你？
1: 就是因为清乡中了两枪，被送到上海养伤，司马。
2: 我需要把详细情况都给你汇报一下。
0: 长官，前面是苏政区，您注意安全。
2: 辛苦了。
0: 报警。
3: 我是云某某。
4: 我是何某某。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梭插共赴专题学习会。中国摩旅友好城市丽水首发式，即丽水山路520自驾公路启航。景水滩镇农户开启稻田种植新招式。6月2日，我县召开梭插共赴专题学习会，邀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金林贵，做题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推进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专题辅导。县委书记李忠伟参加学习会，县委副书记何子丹主持。
1: 会上，金林贵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为遵循，深刻阐释了开展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依据，通过开化、安吉、临安等实践案例，生动介绍了在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下，村经济合作社、合作企业、专业协会带动创业户、农户等主体间互帮互助、共创共享的一加三加 N 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形式，为破解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不强、部分创业项目质量不高、创业没有形成适度规模、创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也为我县因地制宜开展返乡入乡合作创业工作、谱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新篇章提供了实操指南。会要求要立足实际，用活共富模式，深刻吃透一加三加 N 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形式的核心要义、运行逻辑和实践路径，立足我县产业实际，精准找准工作切入点和落地抓手，推动先进共富理念、成熟发展模式在我县本土化适配、常态化落地、长效化运行，切实把模式优势转换为产业发展优势，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梭插共富的实景实效。要共同发力，抓实结对帮扶，充分盘活用好各类结对帮扶资源，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专业务实的履职姿态，发扬主动作为、不等不靠、实干争先的奋斗精神，全力推动结对帮扶走深走实，结出更多丰硕成果，为全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赋能添力。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在云和梯田景区游客中心，一场隐匿在梯田山水里的中国摩旅友好城市丽水首发式正式启幕。与之同时亮相的，还有丽水首次推出的全国首条浪漫主题自驾公路品牌线路——丽水山路520公路。县委书记李忠伟宣布活动启动。
1: 活动由丽水市文广旅体局、丽水市交通运输局主办，云和县文广旅体局、龙泉市文广旅体局、云和县交通运输局、龙泉市交通运输局承办。在云和梯田景区游客中心，丽水市首次发布打造中国摩旅友好城市，同时宣布全国首条爱情主题的摩托车旅行品牌线路丽水山路520公路正式启航，全线启程。该线路全长约520公里，线路形似倒转爱心，以古堰画乡为起点，途经遂昌、松阳、龙泉、庆元、景宁，终点回到云和，串联起丽水七个县市区的核心文旅资源，以及沿途25个爱情主题服务驿站、上百家山水间的山峰民宿等。活动当天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机车手以及房车露营协会、汽车和摩旅俱乐部、机车装备品牌商等机构和商家。
2: 现在已经是不仅仅是丽水市，包括浙江省长三角的话，我们丽水这边的资源都已经通过机车去出圈了，所以就借这么一个机会再去推出来叫中国摩旅友好城市。
3: 我们福建和浙江是其实是浙闽一家亲嘛，其实路况是差不多，但是我们

0: 山路也很多，但是其实有这么好的铺装山路是非常少的。
1: 觉得真的就这路线什么的都挺好的，期待已经期待嘛，就是希望它越办越好嘛。因为我们喜欢跑，每个城市我们都喜欢去。来到你们浙江，你们。

0: 人呢？
1: 往那个方向跑了。
0: 封锁全部出口。
2: 是。

主任，这儿太危险了。

0: 你没事吧？我没事。
1: 我中埋伏了，打死的是陈伯钧的替身。

0: 你还在睡着，难得回来休息。广播里说，这几个人刚刚叛变，你得多提防他们。不管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可你身上的伤……
1: 没事，小伤。
0: 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
1: 等我回来再换吧。

0: 谢谢。
1: 伤恢复的怎么样？
0: 没事了，处理过了。我认真想过了，这次新闻处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之前陈默群从来没有用过替身，而且那天的检查特别的严，从天不亮就开始了，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可能是王石安。
1: 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是王石安突然从青浦回来，我觉得此事很蹊跷，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如果按王石安的说法，他是遭到了汪逆部队的袭击，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
0: 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
1: 当然，我电报了周围的忠义救国军，他们说那几天汪逆部队根本没有行动。
0: 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
1: 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0: 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了，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但是有三个要求。第一，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只要中央有需要，你随时提供。第三，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你是否同意？
1: 我同意。
0: 好，我会尽快如实地上报给总部，
1: 但我要戴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0: 委任状随后就到，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另外，今后我们两个人不要再见面了，这样对彼此都安全。
1: 好。不过，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节。
0: 放心吧。还有一件事，顾深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青浦的事了，我很是担心。
1: 你不是他对手，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你我来说都是要命的事。

0: 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好吃饭，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
1: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你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0: 接重庆指令，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
1: 为什么？
2: 关镇长，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
0: 目前没有。接到这份电令我也很意外，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吧。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
1: 好吧，既然是重庆的命令，我们执行就是了。
0: 林队长，你负责通知各行动组执行总部的命令吧。

0: 表哥，我表嫂呢？
1: 好，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2: 朱一晨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0: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
3: 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2: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表现非常好。
3: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2: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0: 那真的太好了。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2: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0: 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2: 今后我会接替老纪的工作，
1: 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尽快转移到迈尔希尔路25号，那里是我们新的联络站。
4: 枫叶计划的终止同样令我感到意外。
5: 前段时间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4: 听说了。
5: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枫叶计划。
4: 首先你要搞清楚。

0: 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无节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0: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更令人胆战。
1: 老郭，现在我们只要能确定一件事情就行，这件事情肯定有帮着陈默群跟总部牵线的人。如果真的是王世安的话，那么只要查清楚他在青浦的时候，总部到底有没有收到他发的电报就行了。如果王山在那个时候帮陈默群牵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新闻处这一次的计划就是他出卖的。
0: 你分析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有一点你忽略了，这是绝密。什么叫绝密？他们一定会采用站长级别的密码。所以我们想落实电报里的具体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枫叶计划已经终止，即便查证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怎么了，队长？这女的看着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不是像她，队长？就是她，快！

1: 要是能抓住这名共犯，咱兄弟二人那年升三级。在这给我看住了，我去通知分局。
2: 行。
1: 你紧张那样，到底行不行？
2: 不行，
1: 别掉链子啊！

我们不该猪油蒙心，不该听信范一婷的话，让您受委屈了。我们不该以下犯上，这是助纣为虐，罪大恶极。我们是混蛋。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 可能是马天木。
1: 应该不会吧？这马天木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
0: 不会，人心隔肚皮，多留心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1: 行，我明天就去办。
0: 完了，清查内奸可不容缓，掉头回布防。
1: 杀回巡捕房，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
2: 昨天晚上九点，你在什么地方？
1: 他还让所有的人都填写了卷宗。
2: 谁可以证明？
1: 他让各个科室互相揭发，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人害怕，害怕成为那个内奸。当时我们都在大厅，对不对？
3: 你很有可能在跟日本特务接头。有内奸的嫌疑，
4: 太保心，你别血口喷人，谁内奸？
1: 只有范逸婷，只有范逸婷不在。
4: 范逸婷故意制造紧张和混乱，趁机搞走了张永禄。

0: 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抄范公馆。今天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得把忏悔龙给我找出来。
1: 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2: 不好意思了，经调查，范逸庭涉嫌盗窃、贪墨巡捕房财产，先奉督察长之命查抄范公馆。
3: 陈亨林，你个王八蛋，你背叛老爷落井下石，你还是个人吗？马天木，你不行就你督察长怎么来的？是老督察提拔你的。
4: 闭嘴！
3: 你给我闭嘴！能不能
4: 闭嘴？蹲下！
1: 走。看好的。

0: 报告处排长，骂公馆上下翻了个遍，暂时没有发现密档。
1: 你太过分了！
2: 让开！
3: 让开！
1: 马天墨，从前我是怎么对你的？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
2: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4: 把人抓起来，别妨碍公务。
5: 是。

东西呢？我知道，东西就藏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这间卧室里。有密室啊？ 自己找，风水我也略知一二。

0: 听见了，听见了。
1: 上来，
2: 松开。
1: 抓我！昨天晚上就抓我，今天还抓我是吧？
2: 放下我走了吧！脸都是你吃的。

0: 路。今天于公于私，我必须带走。
1: 老范，
0: 忏悔录，于公，这是法租界巡捕阀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物品。于私，我得拿它当护身符啊，防着那些暗地里面的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本特务。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今天得带走它。
2: 对不起了，好了。

0: 方面继续发展，在这三十天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这个我们明朝基本上相同的这样一个跟清朝相对峙的这样一个区域吧。
1: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资义参军陈永华所制定的十年成长、十年教育、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公元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2: 郑经当时参加西征的时候，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一个形势，就是缓清的一个形势，就是大的形势比较好。那个西南有吴三桂，关东这边有那个有尚可喜，他就是尚家的。然后福建有耿精忠，他早期在福建的时候，他是跟耿精忠他们是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的一些争端，后面就逐渐的，然其他的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但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清军的时候，他当然后面就是失败的会比较快一些。这样
1: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整天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呛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11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帅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3: 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呢和这个施琅的本人的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呢早年呢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呢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呢他又追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13年之后，康熙20年他又再一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1: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

核心人物，温皮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慎重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看来，统帅水师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熟悉水军事务，要有指挥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郑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胜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胜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启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3万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施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帅水师3万余人，战船300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而彼此稍早的5月，正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2万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20多里的防御工事。

一方严阵以待，一方志在必得，澎湖海战在所难免。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兆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候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194艘战船、15000余人，另有4800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300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6月18，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小谕《澎湖安民事》，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人民乐业。由于施琅进驻澎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抱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小以大义，最终使郑克爽上表请降。

8月13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15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明朝皇帝后裔宁靖王朱树桂闻讯，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5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木庙合一的五妃庙。康熙22年6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气流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权衡之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23年4月，清廷在台湾设置1府3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是，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旨倒门空，来庭启位修文德，柔远出飞独武功，雅帐受降秋色外，雨林奏捷月明中，海鱼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壤同。悬除海鱼22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覆台千古，正是一人，失是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谐，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境界。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修

0: 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
1: 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召开梭插共赴专题学习会。中国摩旅友好城市丽水首发式，即丽水山路520自驾公路启航。景水滩镇农户开启稻田种植新招式。6月2日，我县召开梭插共赴专题学习会，邀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金林贵，做题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推进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专题辅导。县委书记李忠伟参加学习会，县委副书记何子丹主持。
1: 会上，金林贵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为遵循，深刻阐释了开展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依据，通过开化、安吉、临安等实践案例，生动介绍了在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下，村经济合作社、合作企业、专业协会带动创业户、农户等主体间互帮互助、共创共享的一加三加 N 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形式，为破解返乡入乡创业意愿不强、部分创业项目质量不高、创业没有形成适度规模、创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也为我县因地制宜开展返乡入乡合作创业工作、谱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新篇章提供了实操指南。会要求要立足实际，用活共富模式，深刻吃透一加三加 N 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组织形式的核心要义、运行逻辑和实践路径，立足我县产业实际，精准找准工作切入点和落地抓手，推动先进共富理念、成熟发展模式在我县本土化适配、常态化落地、长效化运行，切实把模式优势转换为产业发展优势，把学习成效转换为梭插共富的实景实效。要共同发力，抓实结对帮扶，充分盘活用好各类结对帮扶资源，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专业务实的履职姿态，发扬主动作为、不等不靠、实干争先的奋斗精神，全力推动结对帮扶走深走实，结出更多丰硕成果，为全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赋能添力。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近日，在云和梯田景区游客中心，一场隐匿在梯田山水里的中国摩旅友好城市丽水首发式正式启幕。与之同时亮相的，还有丽水首次推出的全国首条浪漫主题自驾公路品牌线路——丽水山路520公路。县委书记李忠伟宣布活动启动。
1: 活动由丽水市文广旅体局、丽水市交

0: 通运输局主办，云和县文广旅体局、龙泉市文广旅体局、云和县交通运输局、龙泉市交通运输局承办。在云和梯田景区游客中心，丽水市首次发布打造中国摩旅游好城市，同时宣布全国首条爱情主题的摩托车旅行品牌线路丽水山路520公路正式启航，全线启程。该线路全长约520公里，线路形似倒转爱心，以古堰画乡为起点，途经遂昌、松阳、龙泉、庆元、景宁，终点回到云和，串联起丽水七个县市区的核心文旅资源，以及沿途25个爱情主题服务驿站、上百家山水间的山峰民宿等。活动当天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机车手，以及房车露营协会、汽车和摩旅俱乐部、机车装备品牌商等机构和商家。
1: 现在已经是不仅仅是丽水市，包括浙江省长三角的话，我们丽水这边的资源都已经通过机车去出圈了，所以就借这么一个机会再去推出来叫中国摩旅游好城市。
2: 我们福建和浙江是其实是浙闽一家亲嘛，其实路况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山路也很多，但是其实有这么好的铺装山路是非常少的。
3: 觉得真的就这路线什么的都挺好的，期待已经期待嘛，就是希望它越办越好嘛，因为我们喜欢跑，每个城市我们都喜欢去，来到你们浙江，你们浙江的空气也好，这个好吃的也多。
0: 以路为媒，以车代旅，为全面激活丽水的摩旅经济，丽水将借助丽水山路520自驾公路，为旅居经济铺就了一条流动的赋能轴线，把重点乡镇、精品民宿、文化驿站、特色村落等沿线最具代表性的旅居资源串出成链，让停下来、住下来、留下来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4: 在活动的前两天啊，那么各地的摩友呢就相继的这个到我们云和，特别是我们云和赤石乡啊，这个嗨周末啊，还这个这个人流传动啊，带动了这个当地夜经济的发展啊。我们也希望啊，今后呢，我们能够和我们中国的摩旅奇迹中国啊，能够进行深度的合作啊，能够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云和梯田的这个发展，提升我们云和的知名度影响力。
0: 记者叶珊珊、肖俊康、雷建飞报道。
5: 近日，在锦水滩镇金水坑村昌普垄粮食功能区内，一台便携式抛秧机的突突声打破了田间的宁静。数十名村民围在田埂上学习水稻播苗抛秧技术。
0: 现场技术人员一边叮嘱，一边熟练操作，一株株清脆的秧苗如同离弦之箭，带着淡淡的泥土香迅速飞入空中，又稳稳当当落进水田，溅起细碎的水花。短短几分钟，原本空旷的田块间便整齐站满了绿油油的秧苗，引得现场学员发出阵阵惊叹。锦水滩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农田地块小，坡度大且分散，传统人工插秧效率低，成本高，大量零散农田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为破解这一难题，锦水滩镇经营主体与共福工房建设团直面问题，把闲散的农田进行统一规整，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控，让碎片田变身共福田。
6: 眼下正是春耕插秧的关键时节，我们村集体对零星的田地进行了统一的流转。今天我们组织了抛秧培训，进一步改善了传统的插秧方式，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种植的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0: 锦水滩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技能培训内容和形式，引入更多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5: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文景起舞，来云和梯田舞闯天家。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飞翼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

0: 到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1: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全丽水市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纯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0: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1: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0: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

0: 哎，坐坐坐。我们家人多啊，楼上啊现在已经住了我儿子的两个徒弟了，你就委屈的跟他们挤挤啊。
1: 老板娘，您别这么说，您能收留我，我有地方住，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哎，你把这外套脱了，还有什么脏衣服一块拿出来，我给你洗了。
1: 不用，我自己洗。
0: 哎呦，又不是手洗，是洗衣机洗，不费事儿的。
1: 谢谢您。哎，老板娘。哎。
2: 那个房租直接从我工资里扣就行了。自己家的房子扣什么房租啊？
3: 要扣的。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吃饱睡好了，送外卖再不卖力啊！我再扣你的房租也不迟。还傻站着干什么？跟我上楼。
2: 哎，放松。
3: 厅长。来。
2: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3: 家的事儿。
4: 不提有家还好，一提有家我一肚子火。
5: 文聪，说什么呢？
3: 哎，
2: 爸，说
3: 什么不提有家还好，一提有家就一肚子火啊？什么意思？
5: 爸，您听错了，文聪是说，以前有家就好，现在上了电视，一定会特别火。
3: 是吗？我听错了？
4: 肯定是您听错了。
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英杰送外卖。
6: 想在咱们家借住一下，那就给你们俩挤一挤吧，没问题吧？
7: 没问题是吧？
8: 哎，爸，我
9: 怎么？你有问题啊？这是我的家，你要不欢迎，可以自己出去住。
10: 哎，不是爸，您误会了，我想说的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个问题。
11: 罗文聪，表示欢迎，
12: 热烈欢迎，
13: 欢迎，热烈欢迎。
14: 哎，来了，妈，来吃饭，坐这儿，坐这儿来，快快快！
15: 还愣着干什么呀？吃啊！
14: 这动手，动手，动手，动啊！现在的包子，
16: 开动！
14: 刘泡菜，
16: 谢谢。
14: 哎。
15: 对胃口吗？
17: 好吃，谢谢老板娘。
14: 哎呀，以后不许叫老板娘了，喊娘娘。
17: 谢谢娘娘。
14: 哎，多吃点。<笑>
15: 要是浩东和有佳回来，咱们家就齐了啊。嗯。
14: 那这两天把他们俩叫回来吧，热闹热闹，好吧？
17: 嗯。
15: 哎，那有佳那节目是不是要播了？
17: 三叔，我看预告了，是周四。
15: 哦，
14: 周四啊。
17: 嗯。
14: 到时候都不许给我缺席啊。 看有家跟浩东上电视，
15: 好的，
14: 娘娘。妈，嗯，看个节目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哪儿不能看呀？
15: 就是，来那么多人看节目也坐不下呀。
14: 说什么呢？哦，就多你姐跟姐夫啊，坐不下你给我站着。
15: 说话没个轻重的，
14: 上电视这么大的事儿，主角不到场能行啊？
15: 哎，木头，
14: 嗯，
15: 是周四吗？
17: 嗯，是的，娘娘。
14: 都不许给我缺席啊！
15: 早点回来。
14: 走了。刚走。你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我们家最近就没正常过。不是，你看啊，老爸。 让我们去调查，可是昨天晚上他居然没让我们汇报。忘了？不可能，就老爸那记性，多了不敢说，一周之内多少客人吃了多少钱他都记得，这么大的事他可能忘吗？
15: 那就是知道什么了？
14: 那更不可能，会不会他知道了什么，以为有家和浩东没事儿了？
15: 有道理。
14: 是吧？昨天晚上我真担心你一冲动就把有家这事给抖出来了。
15: 我跟你说，罗文辉，我不是怕爸妈受不了，我绝对不惯着。

0: 陆家。
1: 谁不是呢？我是这么想的啊，你是大哥，长兄如父，既然这件事儿爸妈还不知道，我们两个就有必要跟他们两个好好谈一谈。
2: 怎么谈？谈什么？
1: 心平气和的谈呀，没准跟他们两个说通了，还可以抢救一下呢。
0: 抢救个屁！你这个菜市场买的鸡蛋好便宜。我雨婷都说了，他们两个离婚证都撤了。
1: 离婚了就不能复婚吗？
0: 我们两个离过婚的人去劝两个刚离婚的人复婚，你合适吗？
1: 就因为这个，我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为什么？
1: 你看啊，你离了婚，你过得好吗？
0: 好，不好。
1: 你想不想和嫂子复婚？
0: 想。
1: 对呀，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怎么样？
0: 哎，罗文慧，你说我们家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有什么问题？
0: 你看啊，现在一家有四个孩子的，就跟大熊猫一样珍贵。四兄妹婚姻全部团灭，跟恐龙一样绝了。
3: 唉，不怪我这大哥没带好头。
1: 我也不争气。
0: 哎，行了行了，咱俩别在这做自我批评了，先解决问题再说。走，换衣服。
1: 嗯，换什么衣服？
0: 现在就找他们去啊。
1: 哦，走。
4: 哥，什么事儿啊？我们还上着班呢。
5: 我跟他说好了，他是主任，请半天假。
4: 那你总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事儿吧？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你等一下，不是爸妈出什么事儿了吧？
5: 这事儿要不解决的话，爸妈就真出事儿了。
6: 大哥，您这么说话，我心里有点没底，到底怎么回事啊？
5: 问你呢，装什么傻呀？
4: 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不说的话，我不去了啊！
5: 你们俩是不是离婚了？
6: 你听谁说的？
5: 你管我听谁说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就问你们俩是不是离婚了？
4: 离了。爸妈受刺激，一直没跟妈说。
1: 郝有佳，这么大的事儿，就算你不想让妈知道，你也应该先让我们俩知道一下吧。
5: 没兄弟姐妹啊，双儿自己很孝顺，还怕是刺激爸妈？你真怕刺激爸妈的话，我告诉你们俩就不会离婚了。学什么学啊？
4: 我找合适的时机会跟妈说的，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
5: 什么叫当不知道啊？知道就是知道了，我们俩生活中不会演戏，不像你们俩在爸妈面前装模作样。
1: 你跟我走。
4: 干嘛呀？
5: 你跟我走。
6: 去哪儿啊？
5: 到地儿你就知道了。
4: 喝不惯你，
1: 今天你不喝也得喝。你啊，该发泄的时候就得发泄一下，别总自尊心那么强，死要面子活受罪，知道吗？
4: 那倒不至于。慢点喝。
1: 你说在你这儿，我从来就没听你说过浩东的一个不是。那怎么你们俩就走到这个地步了呢？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人会觉得离婚挺简单的，很容易，那不就是去民政局换个证吗？但是你姐，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做那个决定有多难，那种扎心的疼，谁离谁知道。来说吧，你们俩到底有什么说不开的，非要走到离婚这一步？
4: 就是因为什么都说开了才离的婚。
1: 完了
4: 完了。
1: 不是，这是理由吗？话说开了就离了。
4: 小点声。

0: 这么说不是你的问题？
1: 当然不是，
0: 那就是彭浩东，他出轨了，外边有人。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胡扯什么呢？
0: 你傻呀你？彭浩东和外边那个女人的事，你是一点都不知道吗？现在就你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0: 这是茶馆，我们这行业最高礼仪了，啊！我现在跟你讲正事儿，黄浩东，我的规矩，谁欺负我妹，必须胖揍一顿。我高看你一眼。 但是今天这事儿你必须要跟我讲清楚，听见没？别以为你是我投资人，我股东，我不打你，我不行，我把钱退给你，我照打不误。
1: 大哥，我任花心那小子被我折腾成什么样，你知道吗？啊？
0: 姚辉那小子被我揍成什么熊样，你看见了吗？
1: 我信，
0: 说为什么离婚？
1: 不是我要离婚，是有家想离婚。他说离你就离啊？你怎么那么听他话？鲍东，
0: 我告诉你，郝有家虽然是倔强，但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逼你离婚。你肯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
1: 交代吧。
0: 我什么都没做，我交代什么呀？就这种态度是吧？我告诉你啊，鲍东。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我什么都知道。实话实说，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郝家的事儿。你
0: 还嘴硬，我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养小三儿你，你又孩子了和别人？
1: 你在哪儿看见的呀？
0: 我在哪儿养小三儿？我什么时候有孩子了？你说呀。西餐厅，你吃的汉堡包。
1: 哎呦，还笑！你真，你脸真厚呀，彭浩东，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怪不得你郝有家结婚这么长时间没孩子，我还一直以为你有问题。
0: 你这是找好人给你传宗接代了，
1: 你隐藏够深的你。
2: 大哥，您跟踪我是吧？
0: 我跟踪你怎么了？
1: 我不跟踪你的话，我们家人被你骗一辈子。
0: 那孩子是我的患者，孩子他妈是我的老同学，孩子为了感谢我，请我吃顿饭，而且这事儿有家也知道啊。我真没看出来呀，朋友，你真能演呀，你这患者真能演。
1: 我演什么了？我
0: 就患者这么简单。
1: 对呀，
0: 你什么别说，你现在掏出电话来给郝有家打电话，你敢吗？当着我面证明这件事儿，你说的真的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来来
1: 来，
0: 来
1: 就来，
0: 来来打。
1: 我播出去了，你跟他说，你问他。
0: 叫你赶紧接。你别怪了，来来，我再播一遍。
1: 没事没事没事，你打出去就明白。
0: 不是，我再问你一遍，就是一个你的患者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啊，而且是有家先接的诊。
0: 我误会了，
1: 你现在说误会了你。
0: 哎呦，浩东，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当时和罗文慧一起吧，
1: 大姐也去了。
0: 这个跟踪主要是她策划的，她就说你什么事儿你得眼见为实吧。我跟她说了，我说你不相信谁都不行，你浩东不是那种人。
1: 当然你们去那，我们就在那个你们左边玻璃窗外面那个绿植后面。
0: 我们这不就吃汉堡吗？
1: 不说了。
3: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晚上半杯，错了。姐，你真误会了。宋文新他跟浩东是高中同学，然后他的孩子是我病人，因为去医院看病又重新联系的，不是你说的那样。
4: 你真傻假傻呀？ 没听说过吗？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联系上了故事就开始了。就你姐我这双眼睛，我一看就。

0: 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1: 秀姐，你那双眼睛你就别看了。还说什么有没有可能是私生子，你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0: 彭浩东啊姐，觉得浩东也不是娘。行了，咱先不说他了，说说你。
1: 我怎么？
0: 你跟那个上综艺的那个姓钟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钟放啊，我师兄啊。
0: 就这么简单吗？
1: 不然呢？
0: 那你为什么上他的车呀？你们俩还谈笑风生的。
1: 我下班然后坐一个顺风车，这
0: 你怎么知道我上的车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你为什么要搭顺风车呀？别轻描淡写的，现在重要的是你们俩举止亲昵，他还这样搂着你，我都看见了。
1: 他搂着我？
0: 对，
1: 他。哎，你小心点啊！
0: 我，他那不是扶我一下吗？
1: 等会儿，
0: 罗恩惠，你跟踪我？
1: 对，就是跟踪你。
0: 柳佳，这也没别人，就咱姐俩。我希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你跟那个姓钟的那男的，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正常的男女关系？没关系，有就是有。
1: 有病啊？没有。

0: 当初我离婚的时候，是因为姚辉那个王八蛋出轨。我们俩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别说都让我看他一眼，就是让我随随便便想起我们俩之前在一起的某个瞬间，我都觉得恶心。但是你们俩不一样啊，你们俩的情况跟我完全不一样。两个真正想要离婚的人，现在还住在一起。你和浩东现在住一块，对吧？
1: 那你以为我愿意？房子卖不上价，硬卖的话太亏了。要不然我俩早分开。
0: 你就是嘴硬。你这都是借口。哦，两个人离婚了还住在一个屋檐下，这说明什么呀？你们俩彼此心里还都有对方。爸让我和文聪去调查你们为什么呀？不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吗？这可倒好，防来防去没防住。
1: 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和浩东在咱们家有多重要。万一这件事让妈知道了，你觉得她受得了吗？实在瞒不住，我就去跟妈坦白。你敢？我告诉你啊，浩友佳，如果这件事你敢让妈知道，别说妈，我们都放不过你。 到时候家里边就得8级地震。还有，你说你们俩都离婚了，还非要上个什么节目，还要弄个 CP 出来，你骗谁呢？现在摆在你面前就一条路，复婚，马上复婚。
2: 你要慢点喝。好友家。 他就不是一个善茬，他虽然长得文静，还漂亮，他像海里的河豚，平时游的时候，他小体型还行，但是你一出来，他，这全是刺儿啊！哎呀，
3: 浩东，你太不容易了，你能和他待这么久？
4: 大哥，没您说那么严重。
2: 我不是说我妹妹啊。
3: 我就是有一说一，说实话，我们俩走到今天，我也有很多问题。
2: 放松。
3: 你这话，你看你今天跟我说，你想没想过你要和好友家说，你们俩既然有矛盾吗？咱家这些事儿不就我起的头吗？你嫂子为什么跟我离婚？ 那是因为我不争气，承认，对吧？那么多年的积蓄，买一个房子，说没就没了，谁？

0: 都接受不了。但是彭浩东，我这事儿我做的没毛病啊。出生入死的兄弟跟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帮吗？
1: 我爸从小跟我说，他说罗文聪，你长大你男人要仗义，对吧？怎么到现在世界都变了呢？我一点不骗你，我在片场遇上什么这种危险的动作，我想都不想我就去做。但我实话告诉你，我心里害怕。我有一次，我一个镜头就是我骑上马之后这样出去，我要翻下来，但我这脚就挂在马凳上，我没抽出来，我直接摔下去，就拖就那么几圈，就这样。我现在只要现场有什么危险动作，我还想都不想，我直接就上去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好的，我得有机会，我想多赚钱，我真的我想让一凡，让我孩子，让倩倩过得稍微好点儿。不是那么不可原谅吗？我就
2: 没有没有，大哥，您做的这些我都能理解。
1: 不是没挽回，他要和我离婚的时候，我在那个卫生间跪了一夜，我想让他原谅我，但是铁了心了没用啊。你没犯过这么大错吧？那怎么就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呢？
0: 浩东，
1: 你们挺好的呀。
0: 慢点。
3: 看看资料，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名字啊。我呀是这儿的教练，您要到里面啊报名贵，找我有优惠呀。啊，我们培养了不少这种篮球新星，省队的，省青年队的。
0: 你孩子练一练打不出来，这身体可以强壮吗？
4: 二位如果觉得6000块钱还贵啊，我私下给二位打个内部折扣，但是呢这个课时啊就会适当的缩短一点。
3: 也得请二位理解啊，你毕竟100多块钱一节课，对吧？哎，你好。
4: 二位啊，今天签了合同，明天孩子就能来上课。
0: 哎，教练，还记得我吗？
5: 您是在您这买过课呀？
4: 不是，我们今天第一天卖课，您是在哪儿买的呀？
5: 您之前教课那球馆啊。
0: 你在哪儿教的，我在哪儿买的呗。
5: 那你们买课了吗？
6: 还没呢，正准备买。
5: 哎呀，这买课可得小心一点啊。这个教练啊，课贵，6000块钱呢，是吧？
4: 您呐，认错人了。

0: 夹了啊，来，不想吐吧，小心点啊。哎，
1: 我跟你说，尤佳，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姐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这边。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知道吗？
0: 小点声，小点声啊，姐。
2: 龙慧，啊，你不是带我找一凡吗？怎么回家了？
3: 哎，行，一会儿再找。
1: 彭浩东，你怎么来了？
2: 啊？啊？我，
1: 哎，你看他们俩这状态啊，我以为咱们俩就聊得挺好的了，看来他们俩聊得比我们还痛。哼。
2: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
0: 干什么呢？你们啊
4: 你要坚强，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哎呀。

0: 妈，你看我，哎呦，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妈，你要坚强，一切都会过去的。妈，你多大了？妈，咱们家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1: 哎呦，行了行了，干什么呢？大白天的耍酒疯啊，让人看见笑话。
2: 是，你们四个人凑在一起，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
3: 今天我们高兴。
4: 行了行了，
5: 我们没喝，就罗。
3: 哎呀，
5: 你怎么回事？你没喝？
3: 行了，
5: 回家哥，你不能喝酒着。别说，
4: 走走走，
2: 哎妈啊，我们就不进去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3: 啊，对，我们走了。
4: 等会儿，
2: 哎，
4: 就是你们那天录节目的时候，我们给你们录的视频，你们俩看了吗？
3: 看了。
4: 有家看，哎，千万别告诉我们你们的反应啊！到时候我自己看。明天不是不是？明天下班以后早点回来啊，咱一起看，听没有？啊，快走吧，快走吧！你说你们俩也真是的，让他们俩喝成这样，
0: 赶紧走吧。

0: 今天不好意思啊，无缘无故的让你被我大哥骂一顿。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大哥大姐也是关心大家。
1: 大哥都喝成那样了，也没说出来，到底是谁跟他说大理不说？
0: 这还用说呀？用脚后跟都能猜得出来，知道咱俩离婚的就一个人吧。
1: 浩洋跟大哥也不熟啊。
0: 那雨婷呢？雨婷在你妈那儿打工，万一浩洋说漏嘴了，雨婷不就知道了吗？
1: 彭浩洋，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我哥都跟你聊什么了？
1: 大哥啊，太逗了。一开始我真以为他要揍我，满脑子都是电影里那些反面人物挨揍的画面，结果聊着聊着就跑题了。其实也没聊什么。
0: 说我坏话了吧？我就知道，我大哥呀，这些年一点变化都没有，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1: 别这么说大哥，我猜大哥啊，一开始是想好了，打算站在我的立场，从理解我的角度出发，但是聊着聊着就开始交心了，然后就把自己喝大，一直念叨嫂子，我没办法，最后就变成我劝他了。
0: 在我哥心里啊，我嫂子就是个心结，这个心结解不开，他这辈子不安生。
1: 你呢？你跟大姐都聊什么？
0: 一问二训三咋呼，拿出过来人的架势给我上课呗，但是他那些经验教训我也用不上啊。
1: 怎么用不了呢？
0: 你又不是渣男。
1: 谢谢啊。
0: 哼，不客气。

0: 看来我哥和我姐啊，完全没办法理解我们离婚的事儿。
1: 全家、全医院的人都没法理解。
0: 那你呢？
1: 我能理解。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0: 你承认自己不舒服了？
1: 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两年问题确实挺多的，但你问题也不少。
0: 不过我觉得我姐有句话说的对。
1: 什么话？
0: 她说，既然我们已经离了，就不应该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1: 这不是因为房子没搬出去吗？
0: 是啊，但是瓜田李下的确实说不清楚。
1: 你不用变着法的撵我走，等房子卖了，你不用忍我了，我也不用忍你了。
0: 说的对，房子一卖，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0: 民间全靠造。哎，
1: 造造造。
2: 干什么呀？啊，进去，哎，请慢点儿。起来。
3: 你干什么？
2: 你们太过分了！
3: 我们怎么过分了？你这拉上被子！
2: 你们昨天为什么喝多了？
4: 哎，罗雨婷，我们两个喝点酒还轮不到你这个小毛孩来管啊！
2: 你们喝酒我不管，但你们为什么去找二姐跟姐夫喝啊？你们是不是去问他们那个事儿了？你们怎么答应我的呀？保密保密保密，你们就是这么保密的？
3: 行了，别叫，怕爸妈听不见。那我们俩都知道了，我们都不管。
4: 对啊，
2: 那你们这不是出卖我吗？以后我一点信誉都没了，我还怎么做人？
4: 喂，谁啊？
5: 哎，你好，
6: 这里是瑞苑街道派出所，请问你是罗文慧吗？
4: 啊，我是。
6: 你是不是被骗了6000块钱啊？
4: 对啊。
6: 是这样，这个骗子和钱呢都已经找到了，方便的话你到所里来一趟。
4: 真的？行，我马上过去啊。
2: 你不能走，这事儿不说清楚不可以走。
4: 警察给我打的电话，我现在得赶紧过去。我跟你说，这事儿是罗文聪出的主意，你去问他。
7: 罗文慧，你不地道啊。哎，
2: 这事怎么办？
8: 哎，哥，什么情况？
9: 你闭嘴！
10: 唐主任咋了？
9: 走，
8: 我又怎么惹你了？你不说，我心里不踏实。
9: 我让你闭嘴！
7: 你进去。哎，
8: 做什么了？
9: 你怎么保证的？啊，老五凳不说对吧？辣椒水也不说对吧？那他们怎么知道的？
8: 哥，冷静啊！哎，戴手表干什么呢？哥，我告诉你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1: 哥，你下手也太狠了，哪疼我哪打，那解剖知识都用我身上了。哎，救命啊！
3: 救命！朋友都打人了，主任打人了！哎，
7: 哥，打人别打脸啊！
3: 朋友都打人了！
8: 啊，
9: 记吃不记打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下手不够狠。这就是叛徒的下场。你他妈回家我再收你。
8: 回家还打呀？

0: 谢谢谢谢，没想到这6000块钱真追回来了。
1: 你不用谢我们，要谢啊，你得谢那个外卖小哥，骗子是他抓到的。
0: 外卖小哥？
1: 对啊，这个外卖小哥挺厉害的，要是能多一些像这个外卖小哥一样有正义感、身手又好的，那骗子都能少点。
0: 是啊，这个外卖小哥叫什么？
1: 叫唐小飞。
2: 华哥，
3: 有事儿啊？
2: 大早晨的吃枪药了？
3: 我有起床气，有事儿就说。
2: 妈说，第二期节目就要播了，让我们晚上一起回家聚聚，热闹热闹。
3: 你就跟妈说，晚上我要值夜班，去不了。
2: 你敢？以前不挺喜欢去我家的？
3: 以前是以前。以前我是你家的好女婿，人人羡慕，人人夸。现在我快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才不去。
2: 来我办公室一趟。今天你要是不去，我无论如何都没法跟我妈交代。
4: 真的不能再去了，你好好想一想。现在大哥、大姐、雨婷都知道我们俩离婚的事儿。我跟你回家，咱俩是亲近点好还是疏远点好？
2: 那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呗，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就行。
4: 还若即若离？咱俩要亲近的话，大哥大姐能用眼神杀了我，心里还得咒骂我是个渣男。疏远了呢，咱俩这么长时间努力就白费了，爸妈那么细腻的心思一眼就看得出来。
2: 你总把问题想那么复杂，你自然点不会啊？
4: 自然点，搞不好咱俩又得吵起来。
2: 浩东，只要你每次好好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主动跟你吵过架啊？你觉得每次吵架都是我挑起来的？
4: 你看你现在干什么的呀？
2: 哎呀，
4: 我不去，我去不了。我要去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负荆请罪，跟爸妈承认错误。我不能再骗他们了。
2: 算我求你，最后演一次行不行？我昨晚认真想过了，不想再去参加这个节目。要不是今天节目播出的话，我已经去向爸妈坦白的路上。今天真是最后一次。节目播出之后，我就把真相告诉他们。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何意啊？
1: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啊。最近听说天子有意做太上皇。
0: 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查案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凌风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
2: 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0: 好，你意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2: 徒儿，
3: 在。
0: 此为师，策马奔腾如何？
2: 义兄，
3: 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2: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3: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宫弟子啊？
2: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

0: 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樱桃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
1: 真的？笑什么笑？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1: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0: 义兄，你给个准话，樱桃在，你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1: 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
1: 刚才苏先生说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0: 喜君，
1: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
0: 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祝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
1: 多谢苏先生，告辞。去，哎，樱桃！哎呀，义兄！
0: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1: 换马？
0: 啊。
1: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哎呀，这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
0: 但五月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1: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0: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龙凌峰，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
2: 邙山洛水天津桥，定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0: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2: 五岁那年离开了。
0: 哎，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2: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容易让风吹散。

0: 美少年呀。薛环，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
1: 少看我师父，
0: 吓死老娘了。
2: 薛环，你干什么呢？
1: 我保护师父啊。
2: 保护我？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一副叫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
1: 上分了。
2: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
2: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要你谁呀？
2: 我是马上要来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1: 我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3: 别吓我！别吓我！哎哎
0: 呀！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2: 放下来！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0: 是大爷，赶紧上壶酒好菜、啊。
4: 这扇子真好看，
5: 看吧，别人送的、啊。
4: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
5: 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4: 我告诉你，
5: 嗨，我猜出来了，
6: 这洛阳女子装扮的真好看。
5: 哎，别猜了，
6: 什么呀？
5: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7: 劳烦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
8: 啊，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7: 长史
8: 啊，
7: 哪来的长史？
8: 小事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9: 果然不出我所料。
7: 你们在这儿等我。
10: 哎呀，苏贤弟，总算把你等来了。
7: 苏明见过高刺史。哎，
10: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
7: 哦，幸会幸会。
11: 东都留守李约。
10: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啊、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11: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
7: 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
11: 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7: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10: 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坐，
11: 请。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

0: 这个药果儿暂时留下来了。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 待九九八十一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八十一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1: 我入城后。
2: 亲眼目睹了此金鬼之事，
0: 又一起呀！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凶，得到解药。 还有一线生机呀！公主现在在哪儿？宠念寺。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说到人面花，《博物志》书记载。 此花产于大翼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3: 四十，李留城，疑犯是个来自土楼的女人。
4: 被锁定在千岁客栈，
3: 太好了，苏长史，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
4: 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
3: 被公主急调苏贤弟来东都是对的。哎，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
4: 啊，
3: 陆氏
5: 参军心怀甚，拜见。
3: 等等，
1: 刺史。
3: 虽然事出紧急，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啊，
0: 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
4: 协奉官，
3: 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
4: 这，
0: 你先下去。
3: 是，苏贤弟啊，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
0: 苏明，
3: 官职虽小，却以清流自居，顶着协奉官的名号上任，实难从命。哎呀！
0: 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
3: 好了好了，苏贤弟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我们先接风，其他的慢慢再说啊。苏贤弟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也得给李留守吧。
6: 樱桃，你看我义兄的青光袍，是不是很合体？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
7: 洛州长史是五品官，苏明从此算是发达了。

0: 我想想，对，就是张师傅。从后门出去，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
1: 我得去办恩师。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
2: 你现在。

0: 你是要坏我名声啊！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你却不知好人心。你闭嘴！
1: 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而是先锋官。
0: 我要是接受了，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
2: 陆明，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你不明所以，不要乱说话。哎呀，
0: 不就是先锋官吗？早听说了，先锋官怎么了？那也是官儿。再说了，公主让你当的，那谁也不敢小瞧你。
2: 屁话！
0: 知道你好面子。 既来之，则安之。我比你们早来几天，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人面花案呢，确实很诡异。苏明，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嗯，
2: 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
3: 苏明，人面花旦子每天都在死人，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4: 医兄，我觉得卢凌风说的没错。要我说，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樱桃，你说的不对，就算他们痴心妄想。
2: 天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你要去验尸？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什么？我不去。我没跟你商量。
1: 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1: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0: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1: 什么？走。

0: 兄台，久闻这前岁客栈佳肴美酒啊，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1: 好。

0: 好酒，来来来，是是啊，这个啊，不合适，赶紧，我又是走，来，我给你买上。你要什么？滚！
1: 睡不着呀？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是啊，那小子夜哭不浅呐！
0: 白日里路过石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1: 你男人可在呢？
0: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2: 这什么呀？这是，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哎呀，真是啊，此曲只应天上夜。店主怎么称呼？胡。
3: 来来来，喝喝喝，继续。十四娘。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4: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5: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0: 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
1: 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0: 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
1: 不可，公主只需静待，苏明必全力以赴，尽快拿到解药。
0: 你说的容易，要是拿不到呢？与其等着脸腐烂，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
1: 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公主，万万不可！
0: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1: 不能。如何不能？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0: 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我也是似懂非懂。你在哆嗦，
1: 苏明不敢不哆嗦。
0: 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
1: 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
0: 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你。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 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中郎将，这就是空中庭院。土罗女人跟丢后，就消失无踪。当旧，在此庭院中，
1: 上前叩门。

0: 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吗？
1: 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
0: 这，
2: 邢参军，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0: 留守，
2: 开门。
0: 是。留守，请。

0: 我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笑>
1: 方才所教，莫非是天铁熊？
0: 正是雌雄。
2: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名曰天铁，可力擒白象，搏杀狮子。
0: 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2: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
0: 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你是？这位是洛州长史素无名，
3: 私人参军。哦，私人参军，
0: 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有意思。
2: 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我们要逐一排查。都在内廷拜神。
3: 请。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2: 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案情为大，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
1: 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意欲毒花诱人，见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
2: 元凶已找到，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
3: 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2: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3: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1: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
3: 是啊，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引起东都大。
4: 不差，

1: 这个老狐狸把咱们都给耍了，这回刘早就被他转移了吧？可他是什么时候转移的呢？咱们这些天都大眼瞪小眼的盯着他呢。再说这锁眼也是封着呢，
2: 肯定就是在失窃案之后，锁孔被封住之前。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开车送樊一婷回家。 他突然中途说要返回巡捕房彻查内奸，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木？应该不会吧？这马天木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
3: 人心隔肚皮，多留心。
2: 观察观察马天木，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3: 行，我明天就去办。完了，清查内奸可不容缓。掉头，回布防。
2: 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的审。昨天晚上九点，你在什么地方？
4: 他还让所有的人都填写了卷宗。谁可以证明？
2: 他让各个科室互相揭发，搞得人心惶惶。所有的人害怕，害怕成为那个内奸。
3: 当时我们都在大厅，对不对？
5: 你很有可能在跟日本特务接头。 有内奸的嫌疑，太保，请你别血口喷人，我跟着你。
2: 只有范逸婷，只有范逸婷不在。
6: 范逸婷故意制造紧张和混乱，趁机搞走了上路。

0: 上集合所有的人，查找范公馆。今天就算是掘地三尺，也得把战虎岭给我找出来。
1: 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2: 不好意思了，经调查，范逸庭涉嫌盗窃、贪墨巡捕房财产，先奉督察长之命查抄范公馆。
3: 陈亨林，你个王八蛋，你背叛老爷落井下石，你还是个人吗？马天木，你不想想你督察长怎么来的？是老督察提拔你的。
4: 闭嘴！
3: 你给我闭嘴！
4: 怎么了？
3: 闭嘴！蹲下！
1: 走。看好他！

0: 我们把公馆上下翻了个遍，暂时没有发现密档。
1: 你太过分了！
2: 让开！
3: 让开！
4: 霸天梦，从前我是怎么对你的？老爷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
3: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把人抓起来，别妨碍公务。
5: 是。

东西呢？我知道，东西就藏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这间卧室里。 是啊，不用说，自己找。风水我也略知一二。

0: 听见了，听见了。
1: 松开，松开。昨天晚上就抓我，今天还抓我是吧？为什么走了吗？脸都是你吃的。

抓呀，再来抓我。

0: 抓人啊！
1: 让你们抓干什么呢？
0: 老板娘，你跟老范之前与我有恩，这不假。但是忏悔录今天于公于私，我必须带走。老范，忏悔录，于公，这是法租界巡捕阀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物品。于私，我得拿它当护身符啊，防着那些暗地里面的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日本特务，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今天得带走他。
2: 对不起了，好了。

0: 喂，好，知道了。说，最近消息，马天木带着巡捕去了范公馆，抄走了忏悔录。
1: 忏悔录，不是在那个巡捕房吗？
0: 据线报，文书谷是空城计，真的忏悔录早已被翻译厅转移到了家里，现在又被马天木搜出来了。
2: 马天木现在在哪儿？
0: 大队人马都回了巡捕房，只有马天木下落不明。

你现在一定很痛苦吧，在上海秘密潜伏7年之久，苦心积虑寻找忏悔路，竟然近在咫尺。

0: 早就期待这一天了，请你光临敝舍，共品香茗。
1: 我也早就听闻安景先生的茶艺高超，裴先生也曾多次邀请，只不过之前是因为有范一平在中间阻拦着不方便，今日终于能够一尝夙愿了。
0: 听说你查封了范公馆，范一平刚刚提拔你为督察长，你就反手抄了他的家，这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吧。
1: 范一平提升我为督察长是为了对付你们，拿我当挡箭牌替死鬼。你们已经绑架了范亚罗，范一婷为了救女儿千方百计也会把忏悔录交到你们的手上。巡捕房丢了忏悔录，你让我这个督察长怎么做？我在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吗？所以我想方设法也得阻止你们跟范一婷之间的交易。
0: 那你今天是为何而来？
1: 谈合作。
2: 我们曾经再三相邀，你都推三阻四的。
1: 那个时候忏悔录在范一婷的手里，我拿什么跟你们谈啊？
2: 我记得你说过要在法租界里呼风唤雨，建立新秩序啊。
1: 法国人都是明日黄花，早晚都完蛋。现在代表未来力量的是日本，我想在法租界稳固住自己的位置，我就必须和你们合作。日本现在是亚洲最强国，世界早已进入了列强时代，我们中华和你们东洋如何在未来通力合作对抗西方的列强，保全我们大东亚文明，这将是我们势在必行的事情。
0: 没想到马督察长对东亚共荣的大义竟有如此深刻的了解，佩服。
1: 阿里嘎多，是这么说吧？
2: 忏悔录真的在你手上吗？

0: 这个案子，裴先生不相信，板井先生肯定也会有疑问，忏悔录是不是真的在我手上？苦寻多年，未见其面，我也非常的期待。
1: 初次拜访，怎么能空着手来呢？选取了阁下档案一份，敬请阁下审阅。

0: 什么？哦，知道了。马天木刚刚去了班景公馆。什么？班景公馆？不可能吧？我们派去监视班景公馆的人亲眼见到了。
1: 他刚抄了忏悔录，又去找日本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呀？马天木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2: 去，把所有人叫过来。
3: 是。
4: 详尽周全，佩服。这是编号还是排名？
5: 都是。我只是第十九号，那裴先生呢？他的名字如何？
4: 刺杀陆有祥的时候，裴先生排在第十三号，后来先生起死回生，又受到了日方的重用，现在排名升到了第八号。感谢阁下加持，让鄙人能够跻身前十之列。这个可以留下吗？
2: 当然，见面礼。多谢。
4: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答谢马先生。您现在就有这个机会。请讲。
2: 请阁下放了范雅露。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是没什么关系。 按说这件事情，我应该幸灾乐祸，毕竟倒霉的是范家人。可是现在巡捕房我是督察长啊，你们先是撬了巡捕房的保险柜，又绑架了前督察长的女儿，把法租界搞得乌烟瘴气、乱作一团。今天一早，工董局叫我过去把我臭骂了一顿，你让我这督察长的脸往哪儿放？我以后怎么在法租界混？
4: 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范雅罗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这笔血债就得记在我的头上。那巡捕房里边全都是范逸婷的旧部，上海青帮那么多的流氓，全对范逸婷忠心耿耿。哪天我背后挨了枪子儿，被抛尸到黄浦江里边，我到死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范雅罗现在对你们是没用，但对我意义重大。
2: 说要放了他，不是放。
4: 是我救，也是想以督察长的身份亲自破案，解救范亚罗。
2: 坏事变好事，我风光了，范逸婷也不会恨我了。
4: 你这一手如意算盘。

0: 稳赚不赔呀、啊。先生，您的意下如何？
1: 安亚罗现在已经是鸡肋，倒是可以成全马先生。
2: 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帮我们除掉一个人。
3: 谁呀、啊？
2: 范亚罗的未婚夫，唐先平。唐先平对我们来说是大敌，你只有纳了这个投名状，我们就可以放了范亚罗。
3: 这个投名状，我拒绝。
4: 因为我本来就要弄死唐先平，咱们不谋而合呀。我跟唐先平之间的矛盾，裴先生您再清楚不过了，都够写一本章回小说的了。唐先平只要一天不死，我这个督察长能做他是吗？所以你们愿意帮我一块弄死唐先平，我求之不得呀。
2: 好，那就一言为定，你干掉唐先平，我们放了范亚罗。
4: 你们放了范亚罗，我双手奉上忏悔录。

0: 跟日本人的账，跟马天木的账，都要一笔清算。这一仗很可能你死我活有去无回。你们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站长，当初你离开上海去南京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高官厚禄，享清福去了，没想到你又回来了。从那天起，我们都想好了，刀山火海，跟定你了。大家说是不是？是。
2: 站长，有个女人找你，
3: 让她进来。
2: 是。

0: 你来干什么？我要投稿，特大新闻。
1: 什么新闻？
0: 独家新闻，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

0: 日本人抓了亚罗，逼范逸庭拿出忏悔录。
1: 我知道。
0: 马天木抢先一步，从范逸庭那里拿走了忏悔录。
1: 我也知道。
0: 马天木和日本人谈判，希望他们放走亚罗。你不信吗？
1: 我不信马天木会用忏悔录换亚罗。
0: 马天木的计划是，日本人得不到忏悔录，但还是要放了亚罗。
1: 笑话！
0: 亚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不可能拿他的生命开玩笑。现在日本人同意释放亚罗，但是有一个条件，让马天木灭掉你和复兴社上海站。马天木同意日本人今晚对报社进行联合搜捕，要将你们全部杀光，所以今晚这里不能留人。但是请你留一些重要的文件供他们查获，这样马天木也可以跟日本人有一个交代。

0: 是马天墨让你来的，马天墨可能被日本人监视了，只能让我来通知你。
1: 他怎么有这么好心啊？
0: 他已经拿到了忏悔录，没有必要再害你了吧？信不信由你。再见。

0: 您要配合日本人查封华商走报，那可是范大小姐的报社呀。
1: 现在那里是复兴社上海站的新站点。
0: 那您这么做不怕得罪复兴社？
2: 既然已经做好打算要跟日本人合作，那就不能瞻前顾后了。中国政府现在一败涂地，法国政府唇亡齿寒，
1: 我也得给自己想想将来的事情。跟日本人合作是唯一的一条路。
0: 哎呀，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慎重的考虑考虑，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
1: 现在咱们在法租界不是也给法国人干吗？给谁干不是干。可是我现在去投靠日本人，单枪匹马光杆司令，看上去也不好看。你怎么想啊？
0: 我昨天已经向您表过态了，我一定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您，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去到那边之后，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要抱团取暖，我老大你老二，兄弟齐心，共发大财。
1: 哎呀，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我求之不得呀。但是这裴如海不是老大吗？
0: 日本人看中裴如海，哎，是为了得到忏悔录。现在忏悔录就在我的手里，我又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我在法租界可谓是一手遮天。板井先生已经承诺我了，过去之后，我的位置在裴如海之上。
1: 青出于蓝，何亲何理？
0: 我先去坐稳一把手，你要暂时当一段三把手，不过不会太长时间，裴如海就会消失掉，到时候你就是二把手。
1: 您这意思是一山不容二虎？
0: 我这么长时间一路走来，九死一生，全都拜裴如海所赐，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得搞死他。我狭隘吗？
1: 啊，不，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

0: 马天木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
1: 啊，是。
0: 你是三把手。
1: 他许诺给我，说把您除掉了呢，我就可以晋升为二把手。

我也不感兴趣。这个呢，都是马天木说的。他说，一山不容二虎。还有就是，您之前多次为难过他。

0: 据陈亨里密报，这个马天木确实在部署警力，准备行动。看来今晚我们有望除掉福星社这个大患了，也可以证明马天木和唐先平之间没有暗通款曲啊。就怕马天木不抓大鱼，只抓几个虾兵蟹将和一些不疼不痒的文件。
1: 希望不要是这样的结果。

0: 逃走了，我心里还用了手雷。
1: 你看清楚了，确定是唐建平吗？
0: 就让一些派人去追了，他们是逃不掉的。

公元1544年，也就是明朝嘉靖23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经台湾海峡时，看到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面上的台湾岛，不禁惊呼：“福尔摩萨，意思是美丽之岛。”台湾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130公里。台湾总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所越，数省之屏障。

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闽台两地之间的古人类与文化关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发现的人类

0: 头顶骨化石残片，年代距今约3万至2万年。而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5000年至15000年之间，或更早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发现的左镇和长滨两处古文化遗址和福建清流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可见两岸古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
1: 燕故时期，那么中国的今天的这个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一体，后来因为敌国的引动啊，这个台湾就出现海峡了，就把大陆和台湾岛分割开了，因此很多我们中国的先民为了要谋求这个生存的条件，就跨过这个今天的海峡，就到了台湾去。所以这不仅是从地质学上，而且从考古学上，从民族人类学上，从这个历史学上，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0: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正式开始了。这其中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移民到台湾求生的，也有因贸易而往来于海峡两岸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由此，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七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200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县。元朝至元年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自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便不断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17世纪初，荷兰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然而，由于明朝初年中原王朝海上用兵失策，造成东南海防形同虚设，加之明朝末年的衰败，更是给了西方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公元1604年至1622年，荷兰船队两次进犯澎湖，在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明廷对此深感不安，派遣平倭名将沈有容率军驱逐荷兰。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会见荷兰侵略者威麻郎，勒令荷兰人紧速退出。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中国的领土。为了纪念沈有容不畏强权斥退侵略者的壮举，当地民众立下了台湾第一座石碑，上刻有沈有容欲退红毛藩为麻郎。
1: 明朝中央政府他只考虑的是把澎湖列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能保证东南沿海一时的安宁，所以他就同意荷兰殖民者去经营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签订的这个协议。他带来的后果就是

0: 把台湾这么一个报道让湖南自民政占据了好几十年。
1: 公元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坎城等城堡，并逐渐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以同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2: 后来荷兰人听讲嘛，讲西班牙因为淡水甲家人的兵力真少，吼，因为西班牙大部分军队拢藏伫菲律宾嘛，也是藏伫迄个美洲。啊，隔当1642年的8月吼，8月，再派军队。嘛，拍无偌久就成功，伫迄个今仔日家人和平岛，啊，因为迄个在西班牙军队本来就人少啊，所以伫山顶迄个堡占领了，啊，西班牙就人大行啊。
1: 直至公元1642年8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荷兰人独占了台湾。据统计，荷兰人侵占台湾期间，从台湾年均运回荷兰的财富相当于4吨黄金。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外来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深深刺痛了台湾人的心，也更坚定着中华儿女收复家园的决心。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反抗的声浪此起彼伏，显示了台湾同胞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勇气。巧合的是，就在荷兰人入侵台湾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一位中华民族的英雄诞生了，他就是郑成功。
3: 崇祯17年的时候，因为清兵入关，那么我们明朝灭亡了。那在明朝灭亡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建立了几个由这个当时明朝的王室的这个分支建立的残民政权，主要在我们福建建立的这个隆武政权呢，他跟郑成功的父亲这个郑芝龙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整个福建的军事以及福建的沿海整个这个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整个网络都掌控在郑芝龙手上。
1: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跟随严思齐在台湾笨港登陆，在诸罗山安寮扎寨，一面狩猎垦荒进行农业生产，一面在福建沿海进行掠抢和走私贸易。势力日益壮大的郑芝龙还鼓励乡亲到台湾移民开垦，史称严郑开台。
4: 因为郑芝龙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后来荷兰就经验郑芝龙，郑芝龙就再返回故乡，鼓励张前的这些老百姓到台湾来开垦。每3个人就给3两黄金一头牛，所以当初对台湾的这些明朝末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的人就是有很莫大的贡献。
1: 集官商道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挚爱，一面热衷于习武练剑，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成功在7岁时回到了家乡安平，住在石井书院的隔壁。郑成功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浓郁的文化

0: 氛围中奠定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一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1: 郑成功呢，在延平呢，跟随隆武皇帝抗清的时间呢是最长的。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呢，都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那么他的这些思想呢，为他后来的这个收复台湾、抗清活动呢，奠定下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所以延平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地。
0: 在父亲郑芝龙的引荐下，郑成功谒见了南明隆武帝，得到了隆武帝的赏识，当即赐他和皇帝同姓，从此人们称他为国姓爷，也由此开启了郑成功在延平的军政生涯。
2: 在这个1646年这个清军逼近福建的时候，郑芝龙因为已经准备秘密投降清朝，所以他就下令撤掉这个仙霞关的守军，所以清军很快从这个福建和江西这个交界处的这个仙霞岭打进来以后，就在我们这个福建的汀州这个地方俘虏了这个隆武帝，所以隆武政权也就这样灭亡了。
0: 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廷的招抚，郑芝龙的决定遭到了郑成功的激烈反对，在枯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心与父亲决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投诚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环自尽。一连串的变故让郑成功深受打击，何去何从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兼具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已兼危，父无仇，一心一德，父同仇，罪连忠孝，两难尽，每一庭为涕泗流。
3: 那看到了这一种父亲乡亲母亲死于非命，不错家伙又上心头，所以郑成功的脱下的鲁服，就从他家的大门里面一把火纷飞的政府脱掉他的青衣，当场转炉上面燃起他的青衣，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继续了反清的大清。
0: 在孔庙祭拜的郑成功奋笔疾书表明心迹：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谨谢孺服，为先师召见之。他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抗清复明的道路。郑成功于公元1647年1月在金门岛誓师起兵，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自称讨伐大将军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公元1646年11月，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建立又一个南明政权，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郑成功起兵后改奉南明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为了表明对郑成功的重视，从永历3年至12年先后赐予郑成功延平公、延平郡王等封号。对清廷来说，势力不断壮大的郑成功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

0: 厉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又用尽各种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抗清，而使清廷劝降的图谋落空。
1: 郑成功当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500多艘战舰，30000多的兵力，就在这里闽安镇这一带，闽江口下游跟这个邢岗河这个两岸，啊，特别是在这个郑也兵这个地方，这个长期在这里训练，他这个把闽安镇作为缓清护民的战略基地。郑成功进攻江苏南京跟浙江沿海，就是狙击了大量的军队从闽安这个地方出发。
0: 公元1657年至1659年，一心要实现抗清复明、中兴大业的郑成功，先后3次北伐。其中，第3次北伐在抗清派张煌岩的配合下，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高速临江，势灭胡，雄师10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但是由于部署失当，错失良机，郑军在清军6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夏基地。从此，郑成功再也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为了避免清府的厄运，郑成功而赴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斌到厦门。他将台湾地图赤看成木质模型，以及荷兰兵力部署情况呈现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1661年2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庭等人留守金夏。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廖楼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

在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外。鹿耳门是外海船只进入台湾的北航道，但沙石淤浅，航道迂回，而热兰遮城旁侧可通行大船的深水航道都处在何军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内。为了避开何军火力强大的防守，郑成功选择了北航道从鹿耳门进入。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选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趁大潮之势顺利驶入鹿耳门港湾，在台湾民众的协助下成功登陆。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何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何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何方应将台湾无条件归还。但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为了彻底摧毁何军，郑成功

先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攻克了赤坎城。郑军攻克赤坎城后，继而采取围困的策略，封锁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殖民者当局从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拼凑了700名援军，于8月12日到达台湾海域，与郑军展开激烈战斗。

在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火炮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俘获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再也不敢靠近台湾。荷兰援军逃离后，在台湾城被围困近九个月的荷兰殖民者，因大势已去，弹尽粮绝，不得不选择投降。在签署郑和协议的过程中，荷兰殖民者依然垂涎于台湾的美丽富足，不断用各种手段企图赖在台湾，但郑成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荷兰人必须从台湾撤走。公元1662年2月1日，郑和双方代表在大原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和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

0: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台湾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的台湾治理奠定了基础。
1: 郑成功他第一次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样郡县制度，他当时收复台湾，就是去收复台湾的时候，在1661年，他当时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两县，这个是中国政权在那儿设立的最早的行政建制。郑成功也确实是把台湾当作一个说一个长远要发展的一个地方来建设的。首先他解决了自己军队的这样一些粮饷供应的一些问题，他就已经开始把军队分布到各地，南北各地就开始屯垦了，就是说去开发土地，去农业生产的建设，建孔庙，然后建了学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我觉得说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那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0: 改变台湾文化落后的状况，以及消除荷兰殖民教育的影响，郑成功大力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宝岛，促进了台湾文化的繁荣。从此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并形成与大陆文化同根同种、同源同质、一脉相承的关系。当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仅39岁的郑成功却不幸于公元1662年5月初8去世了。
2: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其实他在台湾也就一

0: 年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然后就病逝了。那所以他后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他儿子，他的长子郑经继续开发台湾，继续进行开发荒地，进行屯垦，发展这个农业生产，然后还在手工业还有贸易方面继续发展。在这三十年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这个我们明朝基本上相同的这样一个跟清朝相对峙的这样一个区域吧。
1: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资义参军陈永华所制定的十年成长、十年教育、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公元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2: 郑经当时参加西征的时候，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一个形势，就是缓清的一个形势，就是大的形势比较好。那个西南有吴三桂，关东这边有那个有单可喜，他就是单家的，然后福建有耿精忠，他早期在福建的时候，他是跟耿精忠他们是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的一些争端，后面就逐渐的，然其他的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但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清军的时候，他当然后面就是失败的会比较快一些。这样
1: 从此正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郑经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整天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呛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11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帅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3: 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呢和这个施琅的本人的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呢早年呢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呢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呢他又追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又再一次投诚清朝。 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

0: 整整13年之后，康熙20年，他又再一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1: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核心人物，闻皮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慎重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郑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胜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胜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启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3万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施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帅水师3万余人，战船300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而比此稍早的5月，正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2万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20多里的防御工事。

一方严阵以待，一方志在必得，澎湖海战在所难免。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兆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后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194艘战船、15000余人，另有4800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300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6月18，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说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客取台湾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小谕《澎湖安民事》，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人民乐业。由于施琅进驻澎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

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抱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小以大义，最终使郑克爽上表请降。8月13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15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明朝皇帝后裔宁靖王朱树桂闻讯，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5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木庙合一的5妃庙。康熙22年6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气流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权衡之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23年4月，清廷在台湾设置1府3县，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是，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旨倒门空，来庭启位修文德，柔远出飞独武功，雅帐受降秋色外，雨林奏捷月明中，海鱼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壤同。悬除海鱼22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覆台千古，正是一人失事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谐，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境界。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

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从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

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

0: 2000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你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 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改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2: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在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

0: 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
3: 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不是丑小鸭。
1: 给我给我，
2: 快扔过来呀，丑小鸭！
1: 别给他，接着给丑小鸭，接球！
0: 我不是丑小鸭。
1: 丑小鸭，你怎么又把球顶到暗河里去了？
2: 哼，这已经是第十二个球了。
0: 我不是故意的，还有，我不是丑小鸭，我是小小鸭。再这么叫我，我不理你们了。哼，
2: 还有丑小鸭才总把球弄丢。
1: 哼，只有丑小鸭的毛才和我们不一样。
3: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4: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都不难。

0: 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出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河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0: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2: 点不错，头车。
13: 看完早点睡啊。
1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年初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结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家。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6: 香香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0: 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签名，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李旭。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4: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

0: 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堂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

0: 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施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8: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10%。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攻坚提速，建新建南路升级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山海携手护民生，优质医疗下沉温医大附医院专家正式入驻云和。云和街道开展短视频直播技能专项培训。近日，我县新建南路高速桥至创新大道道路改建升级工程进入收尾攻坚阶段。该工程作为完善我县六纵四横城市路网体系的关键民生项目，施工期间，项目团队全程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建设进度。较原计划工期预计提前6个月，力争2026年7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并通车。
1: 据了解，新建南路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原有道路设施老旧，通行承载力不足，无法适配当前城市交通流量需求。为彻底破解各类交通痛点，我县对该道路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该路段全长 1114.214 米，其中主路段长 978.432 米，宽30米，创新大道衔接段长 135.782 米，宽32米。项目针对性完善道路、管网、绿化、交通设施等配套内容，通过路口渠化优化、增设智能安防设备、升级交通信号、完善警示设施及便民设施等六项精细化改造，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等级，补齐片区交通短板，优化城市路网布局。
2: 新建南路全长 1.2 公里，工期总共是654日天，原计划是2027年1月17日完成。现在整个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在7月底左右会完成交付使用。
1: 目前道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交通附属设施安装、精细化改造提升、现场收尾整改等工作有序推进。道路正式通车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完善城市立体路网体系，优化城市整体风貌，为我县城市更新、产业发展、民生提质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0: 6月2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入驻欢迎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首批12多位学科资深专家正式住院履职，标志着我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对口医疗帮扶合作迈入常态化、深度化新阶段，将全方位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切实惠及全县百姓。
1: 一直以来，县医疗健康集团积极借力山海协作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推进医院学科建设、诊疗能力、人才培养全方位升级，破解县与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现等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此次入驻的温医大附医院专家团队涵盖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肿瘤放化疗科、急诊

0: 本医学科等多个县域群众刚需，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入驻后，专家团队将常态化开展坐诊看病、临床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实操、技能教学、科室管理指导等全方位帮扶工作，直面县域群众就医痛点难点，精准解决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问题。接下来，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依托常驻专家资源优势，通过深度推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享、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持续补齐我县医疗短板，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培育本土医疗骨干人才队伍，系统性提升县域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看病不出现，专家在眼前，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此次省级专家常驻帮扶是山海提升医疗赋能的关键落地举措，也是我县推进健康云和建设的重要抓手。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主动学习借鉴温医大附医院先进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夯实学科发展根基，不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1: 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拓宽本土农产品线上销路，培育基层电商技能人才，6月2日，云和街道在梨庄村梨花院子开展直播赋能乡村振兴短视频直播技能专题培训。
0: 本次培训特邀资深电商实战讲师张之飞现场授课，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系统讲解短视频账号定位、流量逻辑、拍摄剪辑、 AI 爆款制作等核心技能，细致拆解直播间搭建、数据复盘、话术设计、日常运营等重点内容，同时结合文旅策划、全网营销、线上渠道搭建等实用知识授课，精准补齐基层干部和村民的新媒体运营短板。
2: 参加本次这个抖音电商培训嘛，让我真的是受益良多。我自己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这本次的这个生那个学习来的经验呢，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把它利用到我的这个的平常工作中嘛，然后为自己的这个乡村振兴啊、促农工作出一份力。
0: 近年来，云和街道纵深推进乡村旅游、红色研学、特色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建设，全力培育技能型干部。街道负责人表示，培育一支懂新媒体、熟乡土资源、善带货引流的直播型干部队伍，是撬动云和雪梨、羊肚菌等本土特色产业增收破局的关键抓手。此次培训有效夯实了基层数字技能基础，为乡村文旅和特色重养产业数字化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近期记者叶森苗报道。
1: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科学探索热情，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近日，县实验小学举办校园科技节系列活动，让学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解锁科学奥秘，度过了一场趣味满满、意义非凡的节日盛宴。
0: 活动中，学校对家庭实验室优秀成员进行颁奖，以榜样力量引领全体学生主动探索、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积极参与科创实践。随后，全员趣味实践活动火热开展，整个校园化身沉浸式科学乐园，优秀学生现场展示科创成果，生动地向大家演示实验过程，讲解科学原理，精彩的展示让大家大开眼界。同时，各个班级还开展了火焰掌、漂浮的画、科学妙妙屋、感应水龙头等实验。学生们分组动手操作，细致观察，在反复探索与尝试中收获新知识，解锁新技能，让书本知识在实践中鲜活落地。此次活动摒弃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下一步，县实验小学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常态化开展各类科创实践活动，助力学子逐梦科创，向阳而行，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发光出彩。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听说这家巷子里的面馆十多年没涨价。
3: 今天来吃碗面。

0: 有新的饿了么订单，请及时处理。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
4: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气温宜人，阴有阵雨或雷雨到访，体感还算舒适。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五天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七到九号正逢高考，受高空槽东移和低层切变影响有明显降水，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备好雨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防范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高考期间湿度大，其中七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以上，体感闷热，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考生适时补充饮用水，谨防闷热不适影响应试状态。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阵预报。
5: 云和小雨，23到33度。秦水滩小雨，23到32度。石塘小雨，23到32度。重头小雨，21到31度。赤石小雨，22到32度。安溪。

小雨，21到29度。雾溪小雨，22到31度。朱村小雨，22到31度。旁听小雨，22到30度。张家地小雨，18到29度。大湾小雨，18到29度。黄家社小雨，17到27度。沙埔小雨，18到28度。苏坑梨园小雨，21到31度。云和梯田小雨，20到29度。仙公湖景区小雨，23到32度。赤石景区小雨，22到32度。小胜景区小雨，23到32度。福二岩景区小雨，21到30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飞翼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传丽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2: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2: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1: 2019年，白鹤间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 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2: 差不多在2018年在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记忆，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这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轩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轩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

0: 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坚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1: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街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大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

0: 展示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坚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坚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1: 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来，干杯！
1: 来，
2: 干杯！
1: 干
2: 杯！
3: 哎呦，你说这怎么还不开始啊？再不开始都得喝大了。
0: 广告不是说了吗？等广告完了以后就开始了。
3: 那广告也太长了，您那个。
4: 我啥时候有什么意思？
5: 媳妇，
3: 拿给，给哥找人。
6: 您，您先再给小姨拿个橘子吧。哎，好。
4: 干了，干了啊！
6: 谢谢你啊。嗯。
7: 文心，什么事儿？
8: 哎，浩总，你看到了吗？
7: 看到什么？
8: 嗯，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你和郝医生离婚的视频，这是真的吗？这是不是网友恶搞的？
7: 什么视频？
8: 你还没看到是吧？我现在发给你，先挂了啊。

0: 哎，浩洋，这都几点了，你哥那节目怎么还不播出啊？
1: 那就是延播了吧。
0: 延播？为什么延播啊？
1: 这肯定有原因，正常。
0: 那得延到什么时候啊？
1: 哎呀，等一会儿，一会儿就有了啊。
0: 哎，你看你，你这一点都不积极。你哥的节目，你说，你怎么也得捧个场吧？
1: 妈，我呀不是不积极，主要这节目啊在我们医院24小时天天播，我都麻木了。
0: 麻木？你看你，要是我能天天看你哥的节目，高兴还来不及呢。麻木。
2: 天宇啊，

0: 想吃点什么？吃个橘子。上头写的啥子哦？我看不清楚。
1: 娘娘。
0: 啊。
1: 这电视上说，因技术原因，节目停播。
0: 啊？
2: 停播？
1: 啊？
2: 为什么？他怎么回事？哎，你们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赶紧得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儿。啊？藏手机干什么呀？
2: 搞什么鬼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藏手机干什么呀？
0: 雨婷，来，把手机给我。躲什么躲呀？快给我！

0: 健康类综艺节目《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因一对医生夫妇在节目中的争论火爆出圈，有人支持称他们为欢喜冤家，有人替王医生打抱不平，觉得好医生咄咄逼人，也有人站在好医生这一面，认为他的气质体现出了当代女性独立自信的一面。然而有网友爆料称，他在无意间拍到了这对医生的视频，大家请看。
1: 宝子们，我和威哥今天领证啦！
2: 我很幸福，
1: 我也很幸福。
3: 奥佳，你是冲动离婚吗？不是吧，我也不是。离婚就得受歧视吗？他凭什么说我不冷静？
4: 王浩东，你现在就很不冷静。
3: 我
4: 赶紧走吧，别冲了人家的喜庆。
5: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月你千万把持住自己，千万别反悔，千万别一时糊涂又想起我的好来了。
4: 你不反悔就行了。
3: 你太自信了吧。
0: 这段视频证明了彭浩东医生和好友佳医生早已离婚，许多网友纷纷表示出了惊讶和遗憾。综艺节目不应该为自己的收视造假，更不能欺骗和误导观众。什么神仙眷侣、无斗嘴不恩爱，其实都是设计，都是网友们对这对医生一厢情愿的想象。当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应该尊重当事人，并避免过多猜测和过度的解读他人的私生活。在此呢，也希望两位医生能解决好彼此的关系，给我们广大网友做出正式的回应。
6: 现在这些网红胆子太大了啊，什么谣都敢造，
7: 什么谣都敢造。
8: 对对对，妈，你别相信啊，全是瞎编的。
7: 反击，必须反击，写一个声明发到网上，以正视听。
6: 对，以正视听。
7: 对，咱现在就写。
9: 都给我闭嘴！
10: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
11: 那个视频是真的吗？

0: 你们两个真的撤了职儿，真离了。
1: 是真的。

0: 医生怎么说？妈怎么样了？就是高血压引发的突然昏厥，医生说保险起见让妈住院观察一晚。
1: 我说什么来着？这事拖得越久，对妈打击越大，刚才差点吓死我。
0: 行了，别说了，就你知道。今天晚上咱俩留下来陪妈，你们就先回去休息吧。啊，
2: 妈说她留下来，
0: 那咱俩留下来陪爸。

0: 奥佳，你是冲动离婚吗？不是吧，我也不是。离婚就得受歧视吗？他凭什么说我不冷静？
1: 王浩东，你现在就很不冷静。
0: 我
1: 赶紧走吧，别冲了人家的喜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月你千万把持住，千万别反悔。
2: 王浩洋
3: 啊，
2: 这上面说他们俩离婚了，怎么回事？是真的吗？

0: 妈，你别生气啊，这个事儿啊，它已经发生了。为了这个事儿，把身体气坏了，不值当啊，妈。
1: 你们都要造反了！

0: 游泳，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啊？冤有头债有主，发生了天大的事儿了，非要离婚。有家，
1: 性格不合。
0: 什么？
2: 性格不合。
1: 以前我也不相信有人因为性格不合离婚。

0: 我觉得那都是借口。人跟人之间的性格本来就不一样，怎么算是和呢？但是轮到我自己，我才发现，性格不合，真的过不下去。
1: 平时看着你们出双入对，知书达。
0: 表象，我们俩还一直演戏呢。
1: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郝东啊，你先回去吧，我跟永佳聊聊。
2: 好，爸，那我先走了。

0: 担心外婆，担心的话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我是担心，可是二姨和二姨父都是医生，应该没什么事吧？
1: 肯定会没事的。想去医院看外婆吗？想。我带你去。可是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去了也是添乱。
2: 亚娜，能不能通过 IP 地址找到发视频那个人？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二姐二姐夫什么人啊？全村的希望，这么温暖幸福的一家人就让他这么给搅和了，这种人必须惩罚他！
3: 查，搞他，
2: 搞他，
4: 搞谁啊？
2: 我想搞你们两个。 还嫌这个家不够乱是吗？
5: 你们要是敢干违法的事儿，你信不信我告诉你们师傅？

0: 你说的那性格不合啊，我听懂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要是因为这个就离婚，那我跟你妈妈不得天天往民政局跑？
1: 要是能凑合，我就不离了。小的问题解决不了，每天面对，次次扎心。别说一辈子，持续几年就会变成天大的问题。
0: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合自己心意的事儿？两口子不就是互相迁就吗？今天你让让，明天我忍忍就过去了。
1: 迁就多久？他让过，我也忍过。但都是违心的，最后就都变成互相折磨，互相埋怨。与其两个人都痛苦，不如两个人都自由。爸，今天这事儿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啊，我让您失望了。

0: 你不要进去了。
1: 爸，我今天请假了，在家照顾妈。
0: 天塌不下来，该上班上班，家里有我呢。

下。听医生的话，母亲啊，不要激动，好好在家养着。想不想吃东西啊？我就熬点粥给你喝。

0: 谁的错？你不会出轨的，他也不像，家庭暴力了，你居然敢动手打他？该不是他把你打了吧？
1: 不是您想那样。
0: 那是哪样的？你说呀，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谁先提出来的？我明白了，郝友家一定是郝友家提出来的，一定是他。你们俩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说了，他那个性格，你早晚会吃亏的。你看现在应验了吧？养这么个老婆，还不如养个祖宗呢。
1: 妈，离婚是两个人的事儿，他提出来的，我答应的，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啊。再说他挣的也不少，不用我养。
0: 你说你啊，都这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还护着他。他挣多少啊？你们俩工资高，结婚的时候能买得起房子吗？你别忘了，你们买婚房的时候我出了20万，他工资高，他敢说没有花过我们老彭家的钱吗？敢吗？
2: 妈，这就扯远了。
3: 这我哥和我嫂……
0: 呸！滚一边！谁是你嫂子呀？都离婚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早跟你说过，结婚得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啊！买猪看圈，养狗看窝，郝明是什么人啊？他家的女儿能好到哪儿去？
1: 妈，生气归生气，您不能人身攻击啊！您这么说话就过分了。我丈母娘一直对我很好。
0: 呸！谁丈母娘啊？你想气死我吗？你有本事跟我顶嘴，你怎么没本事把你老婆给管好了？不对，是前妻。都怨我，当初我就不应该松口，就不应该答应让他进咱们家的门。什么玩意儿啊！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居然敢跟你离婚？他是谁呀？没事儿，不就离婚吗？离了怎么了？哼，离了婚才知道谁吃亏。儿子，你没事儿，你还年轻，有大好的前途，肯定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女人。我还就不信了呢。
4: 哥，你还不了解妈，她呀不全是那意思啊。走。

0: 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说呀！知道没几天。学会骗我了是吧？痛快的说清楚。
1: 雨婷说的。
2: 爸，他瞎说的。
0: 你们一个个呢，都学会骗我了是吧？我是怎么交代给你们的？ 我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爸，我接到任务就找佑佳他们谈了，是他说要自己解决。他说自己解决你就信了，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是怎么当大哥大姐的？你们四个都离婚了，啊？你妈怎么受得了？ 你们告诉我，谁受得了？雨婷不是，雨婷是退婚，都一样。你刚才说这事儿是雨婷告诉你的，是吧？他人呢？
1: 他去补习班了。哦，对，他去补习班了。心倒挺大，家里的天都快塌下来，他还有心思上课。浩洋，对不起啊。
3: 我不小心把我姐跟姐夫的事儿说出去了，所以我哥已经打完我了，我还想找你算账呢。
1: 对不起，但是啊，我没说是你告诉我的。
3: 你还用说？那他们俩什么脑子？
1: 实在是对不起，这事儿啊都怪我。
3: 算了，事已至此，听天由命吧。
1: 对了，老板他还好吗？
3: 好得了吗？大发雷霆，那气得不吃不喝。我一直在家照顾他呢，这都是偷跑出来的。这新闻突然爆出来，肯定是受不了。好好的亲家，变仇家了。
1: 是啊，我们俩以后都不好见面了。
3: 我们？
1: 嗯。哎，
3: 现在啊，顶多算是家庭内部矛盾，明天什么样我都不敢想。
1: 明天什么样，我也不敢想。现在网上都已经炸了锅了。
4: 网上的评论也就还好，那大不了可以不看嘛。那可是你总得上班啊，你总得给院长一个交代。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除了这种状况，为什么不早说？
1: 对不起。
4: 我不要什么对不起，让你们去给医院做宣传。 做医院的形象代言人，你们可好？整出这么多的负面新闻来！咱们门诊大厅以前什么样？人头攒动，现在是门可罗雀，说句话都能听见回音儿。那么多的冠名费打水漂了，而且适得其反，让我怎么给集团交代啊？
5: 我们辞职，
1: 然后去平台公开道歉，尽量消除影响。
4: 什么叫辞职？惹出这么大的乱子！
6: 想拍拍屁股走人啊？那你们走了谁替你们？
4: 因为这件事情，整个集团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你们辞职就能弥补吗？诚信为本，诚信为本，那行医和做人是一个道理，懂吗？
7: 是我们不想讲诚信吗？我们一开始是不是说不想参加这个节目，是您非逼我们去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离婚是我们的私事，我们想瞒着不想公开，这是我们的权利吧。
6: 但是你一逼再逼，一定让我们给医院做宣传，非让我们去参加这个节目。现在全荣城都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儿了，我们也是受害者吧？
4: 你们是受害者，我们丈母娘因为这事儿都去医院急救了。
6: 现在不是了，
4: 那是不是去医院了？啊，出了问题就都怪我们，您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倒打一耙，跑动，跑动！
8: 院长，您怎么了？
6: 你要不要碎条就行丸？
4: 出去，都给我出去！
8: 院长，您真没事。
4: 出去。

0: 哎，林主任，麻烦您去看一下院长啊。
1: 怎么了？
0: 他有点不太舒服。哎，妈，好点了吗？
2: 你妈呢？
3: 这么恶毒的话也说得出来，那网上没人管啊。
2: 真的，
4: 你看啊，我就反驳了两句，现在都来骂我，
3: 说他们是因为什么离的婚啊？
2: 这还用想，主任人那么好，有错的总不可能是他吧。
5: 哎，就好友家那个眼神，有几个人接得住的？那咱主任绝对纯爷们儿啊。
3: 白天上班还好说，晚上他俩还得面对面，哎呀，我想想都觉得恐怖，谁受得了啊？
0: 你看见了？你们真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婚，直接来问我，别在这瞎猜。我平时在家唠叨，事儿多，脾气差，你们知道吗？现在明白离婚是谁的错了吗？我警告你们，别在背后议论我。

0: 这节目啊，我早就不想录了。集团里面还有一大堆事要忙，抹去纯粹是帮忙，这回倒好，轻松了。
1: 你也识时务我们连累，不好意思啊。嗨，
0: 你压力挺大的吧？吃瓜群众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对付网上这种恶评，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保持沉默。一般48小时以后。
1: 自动销声匿迹。
0: 我不看，看多了长结节。
1: 对，
0: 有件事我倒是挺好奇的，里边好多人都这种情况了，干嘛要上这节目？
1: 之前呢，没人知道我们离婚，我们也不想去参加这个节，但是老院长一再坚持，自作主张帮我们答应了节目组，说是对宣传意愿有好处，非逼着我们参加。我们就只能将错就错，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
0: 明白了，是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变成雪崩了。
1: 老院长为这事儿还挺生气的，我刚才劝他半天，集团那边可能要把他调走了。为什么呀？不是，这是我们犯的错，为什么要罚老院长啊？
0: 那倒不至于，他在蓝天使当院长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集团那边也要轮岗啊。
1: 知道的还真多。哎。
2: 你可别忘了，我在集团大小姐是一个领导啊。
3: 文心，你怎么来了？
2: 好的。喝点什么？啊，不用了。你还好吗？我还好。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你们的视频，就转发给你了。
3: 没想到你们离婚了。既然你离了，为什么还要瞒着呢？
2: 一言难尽啊。其实我们一直想找机会把这事说出来，不是故意撒谎。现在不光你知道了，整个龙城都知道我跟尤佳离婚的事儿了。我从来没想过还能以这样的方式出面。
1: 你也别多想，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下一波热搜一来，这吃瓜群众就去追逐新的热点了。
3: 让你见笑了，还专程跑一趟。
2: 我们是老同学，我干嘛笑话你啊？再说了，我也是过来人，这件事情我经历过。
1: 心态崩到极致，很难熬，但熬过来也就好了。

0: 曾经沧海难为水吗？我不是说客套话，这苦的事情、难受的事情，千万别憋在心里，得讲出来，发泄发泄就好了。我其他本事没有，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1: 没那么严重，我还好。不是有那么句歌词吗？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0: 对，天空塌下来还要高个子顶着呢。你有这样的心态，我就放心了。
1: 谢谢。
2: 哎，别拍了，别拍了。
3: 哎呀，本来想等节目播出了能上回电视，结果播都没播。
2: 哎呀，哎，电视有啥子上头嘛？你又赚不到钱。要是能够把我们那条街变成网红街，那都不摆了。哎，你说这回这个明姐要几天才得来哟？
3: 难得说。要是把我变成明姐啊，站不站得起来都难说。
2: 哎呀，那个命运啊，真的是有点捉弄人。哎。你说真的也奇了怪了哈，哪有这样子照到一家人弄的嘛？
3: 就是，
2: 那还奇了，那全家人都离了。哎，像他们家那种情况啊，我们这整个这个好运街还是只有他们一家独一无二了。
3: 哎，就是，哎，你说明姐跟全哥都是二婚，生了四个娃儿全部离了。
2: 是啊，
3: 就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个样子写。
2: 不是啊，哎，还有你发现没得哟？自从那个雨婷退了婚，哎呦，那个明姐哦。一天到晚就把他那个有家和好东挂在嘴巴上，生还怕别个都不晓得他们两个是恩爱夫妻了。
3: 就是，特别是这次上了电视之后，哎呀，光顾到高兴了，都不给自己留后路。他这个人又爱面子，以后明姐那张脸也不晓得往哪里磕哟。
2: 是啊，
4: 宋娘娘，节目组采访那天最兴奋的好像是您吧？
3: 哎，你说这话啥子意思哦？
4: 我的意思是，做人要积点口德。大家都是好运街做生意的，不要恨人有笑人无，和气生财嘛。
3: 哎，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2: 哎呀，算了，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4: 程娘娘，你的外卖给我一下。
2: 哎呦，
5: 小北，谢谢了哈。
4: 哎，不客气。
2: 好了好了。

0: 妈，好彤啊，房子挂出去了吗？有人来看吗？这事儿不急，怎么不急呀？你还想跟他继续住一辈子？
1: 妈，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让我自己解决好不好？
2: 不好，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就记不住呢？结婚的时候听他的，现在离了婚你怎么还……
0: 能不能别什么事都要替我做主？
2: 我怎么替你做主了？啊，是我让你离婚的吗？是我让你丢丑的吗？
0: 我跟你说了，我想抱个孙子，你听我的了吗？你呀，一点都指望不上。

0: 一口没动啊！
1: 吃你做的面不合妈的胃口。
0: 他闻都没闻。
1: 我跟你说，尝都不用尝。妈以前是做素椒面的，这种面肯定入不了她老人家的法眼。
0: 那你说说，谁做的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1: 爸呀，我跟你说，老罗同志的这个泡椒鸡杂面，好云间一绝。

0: 他怕呢，让爸给他做呀。他不会去店里了吧？不可能，家里都这样了，他哪还有心情开店呀？
1: 不是，现在是妈最需要爸的时候，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爸打电话，赶紧让他回来。
1: 对，来，现在就打快。我才不找骂呢，你妈还是想想办法，赶紧让妈开口吃饭吧。
3: 事到如今，只有我亲自出马了。里边请。
4: 外卡里。
5: 今天怎么订的雅间啊？
6: 这儿安静。
5: 来，来，我来。

0: 妈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对不起，这事儿其实我早想跟你们坦白的，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你看把妈气成这样，麻烦您回去，帮我也跟她说声对不起。
1: 我就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和有家还有复合的希望？你们都是年轻人，懂得比我多，那夫妻两个哪有舌头不碰着牙的呀？只要没有原则问题，双方各让，软一个硬，都能够一起白头偕老啊！我今天来不是教训你的，你也不用一直顺着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一个比较大的朋友，不要把我当成岳父啊！你给我说实话，你和有家到底有什么问题？只要我能解决的，包在我身上，我能替有家做主。
0: 谢谢爸，谢谢。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不管出发点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应该瞒着你们。我亏对了你们对我的信任，没解决好我和有家之间的矛盾，责任在我。对不起。
1: 要是我豁上这张老脸，求你们再尝试一次呢？
0: 啊，有些事儿是天定的，改不了，受不了也得受。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就像是喝茶，不好喝不用硬着头皮喝下去。茶对味儿，那是一种享受，茶不对味儿就应该换了。婚礼上我说过的话没能做到，对不起，让您失望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

0: 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好了。我早就应该知道，什么狗屁绝活啊！我看你这辈子就跟方便面干上了。
1: 你快闭嘴吧你，罗文辉，这是一般方便面吗？这是我罗文聪的独门绝技，口感绝佳。
0: 有把握吗？
1: 我没把握，你有把握？这不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装骚，条件要上吗？陆雨婷，给妈送你去。
0: 就是我。
1: 妈最心疼你，不是你是谁？快点。
0: 来，端着，小心烫。二姐，
2: 你来的正好，妈再不吃东西啊，要成仙了。你赶紧把这面给妈送进去吧，小心烫啊！
1: 站住！你有什么资格送啊你？你就是罪魁祸首，进去更麻烦。妈，
0: 你说谁罪魁祸首呢？离婚的头就是你起的。
1: 你跟我一块进去。妈。
0: 妈。

妈，这已经是第二碗面了。这碗面是罗文聪专门给您煮的独门绝技方便面，您好歹吃一口。

0: 你必须把这碗面吃了！你看，我离婚的时候，您可没耽误吃饭啊。罗文慧离婚的时候，您也没耽误吃饭。怎么好友家离婚了，您就吃不下去了呢？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您明显偏心眼吧？您今天必须把这碗面吃了，要不然我绝对不答应。
1: 反对双标，儿女平等必须吃面；反对歧视，反对双标，儿女平等必须吃面；反对歧视，反对双标，儿女平等必须吃面；反对歧视，反对双标，儿女平等必须吃面；反对歧视，反对。
2: 妈，
3: 哎妈，你干什么呀？妈，冷静，冷静，冷静，快快快！
2: 行行行。
3: 冷静点儿，大哥，怎么了？就我这身手，我跟你说，不是怕面汤洒了，我那巴掌就躲过去了。你可别吹了，你，这就是你的奇招啊！我开始招打的招，刚才要不是我抱住妈，你挨的就不是这一巴掌了。
2: 行，我能。
0: 哎呀呀呀！就。
3: 什么呀，姐？你别进去！
4: 一人做事一人当，妈打我，我认。

0: 你都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别折磨自己，好不好？
1: 妈，别叫我妈。你眼里要是还有我这妈，你就不会把我当猴耍。哼，你的心可真够狠的。你就不怕你这么做，直接要了我跟你爸的命？你何有家何等聪明啊！我就不信你没想过，你这么做会有今天。
0: 想过，我当然想过。
1: 既然想过还这么做，那你就是故意的了。你上过大学，现在是医生了，了不起。啊，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父母了。行啊，你可以跟我划清界限啊。从今天起，你再也别认我这妈，现在就跟我出去。
0: 妈，
2: 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再慢慢劝劝妈，等她气儿消了，我们再通知你回来。
3: 啊，姐，你放心吧，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照顾妈。
4: 你站着。惹了事儿，抬屁股就走了。
3: 龙总，干什么呀？
4: 什么干什么呀？我这一巴掌替他挨的。
0: 我知道，
4: 你不知道。陶姐，以前这话从来没说过啊，我今天想说两句。让开，怎么了？从小到大，妈当着外人不管怎么夸你，我们三个人从来没吃过味儿，我们没有嫉妒，我们没有怨言，为什么？因为你是家里的门面，我们几个都高看你一眼，全家就你一个人智商在线。门面门面，你就这么当门面的？不是我胳膊肘非要往外拐，浩东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是个外人，但按浩东的性格，你们俩离婚，我敢。

0: 上给你打掩护，弄些烂事，什么给你擦屁股，这怎么了？作为一个男人可以了，还得怎么样？
1: 行了，别嚷嚷了。
0: 我嚷嚷两句怎么了？再退一万步说，离婚离婚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把妈气成这样就不行，你要负责任呢。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肯定想，哎，那罗文聪，你自己都离婚了，你凭什么说我？对，我离婚，我房子还让人骗了呢。我回来之后，妈该吃吃，该喝喝。那个大傻子罗文慧是不是也离婚了？带着个孩子在家蹭吃蹭喝，妈该吃吃，该喝喝。你离婚了，妈怎么样？一天都没吃了。你看妈平时什么脸色，现在什么脸色？说明妈在乎你，她心里有你，你呢？你就这么当门面的吗？你平时我们宠你宠惯了，我告诉你，欠骂你。
2: 妈够了吧？
0: 妈够了，不管了。
3: 姐，哥，这……
0: 你赶紧跟着，别出什么事儿。
4: 我刚是不是说的稍微有点过分？
2: 相当的过分，我都快哭了。
4: 希望他能够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0: 哎，你也别站这儿了，赶紧去，别让出什么危险，快点。
2: 不是，我去了说什么呀？万一我再骂他一顿。
3: 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妈道个歉就完了嘛。
2: 你不用管我。一会儿爸回来了，你让爸劝妈吃点东西。妈要是吃东西了，你记得打电话给我。
5: 有家，
2: 哎，嫂子，有家，怎么了，
3: 大嫂？啊，
5: 别问了，你是来接倩倩的吗？
3: 对，
5: 我去给你叫出来。哎，雨婷，
6: 跟妈说一声，让倩倩今天在这住一晚上。
5: 没问题。
6: 帮我把车停一下。
5: 有家，有家，有家，
2: 嫂子，你都知道了吧？
6: 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我能不知道吗？哎，你的事儿我也有责任。
2: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你忘了有一次我带倩倩去你们医院做康复治疗，你问我为什么跟你哥离婚，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还稀里糊涂的乱说一气。我解气了是解气了，估计对你也没起什么好作用吧。
2: 那天我很挣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下这个决心。我记得那天你说，两个好人，他未必能组建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家庭的和睦，是因为有一个人一直在吃亏。有一天，那个人不愿意吃亏了，不愿意犯傻了，那家庭的和睦就不存在了，家也就散了。我不想当那个傻子，我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吃亏，所以就互相放手，两不亏欠，就离吧。
6: 你是明白人，不用劝。既然离了，那就好好面对吧。
2: 可真要面对，还是挺难的。所有的后果我都想过，妈会是什么反应，我在心里预演过无数次。

0: 真要跟他面对面，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妈今天这样。我能体会到她的痛苦和失望。
1: 人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交给时间，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0: 我就是怕妈这辈子都不会理我了。

0: 熬点粥，起来吃两口吧。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不吃饭光这么怄气也不行啊。好命啊。
1: 谦儿哥。
0: 哎，我在呢。

0: 我知道你心里憋着，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吧。
1: 我不服气，你是我这辈子造了什么孽？当年我妈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康敏，她就是希望我这一辈子呀，能够有个好命。谁能想到是这个结果？我这半辈子9981难，比唐僧取经都难。四个孩子，一个婚姻幸福的都没有。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是不是我妈她早就有预感？我这一辈子不会有好命，才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
0: 这种事儿，你就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了。要怪起来啊，咱们俩还是二婚。我前妻抛下我先走一步，神仙都没办法。你那边碰着个赌棍，你说能为了面子不离这个婚吗？是面子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我们要理解孩子，发脾气只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什么也改变不了。命中三尺，难求一丈。认了。
1: 我不认。我扪心自问，我这辈子没造过什么孽。你说四个孩子，为什么一个婚姻幸福的都没有啊？
0: 我也没造过什么孽。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折磨自己也没有用啊。是不是？你说有家瞒着你不想告诉你，是为什么？还不是不想伤害你？你反过来想，他不是背叛，是想保护你。有家就想离婚呢？他不想过好日子。
1: 道理我懂，可我就是恨。你说这天底下那么幸福的人家，咱们家四个孩子，怎么就一个都没轮上？

0: 那天退婚的时候，我就在我这心里啊，我求老天爷，你说给我们家留一个婚姻幸福的孩子，你说我这要求过分吗？啊，怎么就不能答应呢？
1: 我也求过老天爷。

0: 方便面谁煮的？我煮的。嗯，看着不错。方便面呢？我煮的。
1: 哎呀，那方便面太香了，那味道啊，一晚上都没散，把我给饿醒了。脸还疼吗？
2: 谁的脸？什么脸？你的脸。不疼了。弄它干什么呀？吃啊。真的吗？那太好了。啊。
3: 你干嘛去啊？不吃早饭了？回家。回家。
1: 你停车，妈给你吃东西。
3: 太好了，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开车送你。
1: 不用你送我了，妈见到你更麻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了。

0: 法。
1: 可能他当时啊，就是想把离婚的事儿跟我说了。哎呦，你说我那么着急打断他干什么？急脾气。

0: 真是笨。
1: 别想那么多了，更不用自责了。以后啊，咱们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呗，理性面对，啊。
0: 理性面对。我发火，我冲动。再说了，离婚怎么了？离婚就不能过日子了？
1: 雨桐，你这么想就对了。

0: 妈吃饭了，
1: 吃了好多，我都担心她吃撑着。
0: 吃了就好。那我先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0: 吃饭我就放心了。既然妈不想见我，我先上班去。
1: 你等一下，还没吃早饭吧？坐下。

0: 是吧？
1: 去吧。
0: 天不亮，你妈就出去买早点了，特地买了油茶，她知道你喜欢吃，刚才都没有端出来。你妈的心里是有你的，她最疼。生活就是那口锅，熬得住了才能生大气。那两口子就像是这油茶，嗓子是脆的，女仆是糯的，看起来吧，根本就不是一路货，可是偏偏就要搅在一起，才好吃，才香。
1: 几句吧。
0: 算了，你们懂的道理比我还多呢。自己的事情自己看着办吧。我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听我的。
1: 你说。
0: 既然离婚了，也不要再演戏了。老住在一起也不像话，于情于理不合适，还是搬回来。
1: 那就算离婚了，我也没想过搬回来住，家里人太多了，不能再挤了。
0: 你和雨婷还是住一个屋，别的事情我不管，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
2: 啊，我都可以忍。但是今天这事儿我肯定不能忍，你必须得听我的。
3: 早吃，你要早饭呀？
2: 我问你，你凭什么把有家轰出去啊？
3: 什么叫我把他轰出去啊？我就没让他搬回来。
2: 是我让他搬回来的，他是我女儿，我有这个权利。他现在已经离婚了，无处可去，啊。怕家里人知道伤心，还有意要瞒着骗着不敢说，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扛着，都没人管他。郝明，我告诉你，他不是孤儿，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苏兄，何尝？
1: 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
0: 我是你的私人参军，到处遭人白眼。
1: 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遇到贵人了？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
0: 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1: 这么说我猜中了，太子殿下也在东都。
0: 我说了吗？
1: 不用你说，作为太子亲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怎么不想带我去见？其实在宠念寺我见到了公主，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但今日所见却截然不同。
0: 你在同情她？
1: 虽为公主，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也是人面花之毒的受害者，我不能同情她吗？土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但前岁客栈的鬼火还亮着。我苏明弼尽全力查案，东都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我若轻易放弃此案，能对得起恩师的教诲吗？
0: 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
1: 前番南下，我对社稷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社稷即天下人，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故为了社稷，我苏明当有所作为。公主就在楚燕寺，你应该去看看她，也许你会对她有新的印象。

0: 先问老伯，这里原来不是仲宁寺吗？现在怎么变成楚念寺了？啊，前两年改的，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呢。公主？是啊，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 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啊，多谢老伯。哎，杨进，杨进，杨进，
1: 啊，
0: 回来吃饭了。
1: 来了。

1: 师傅，好，孩子们，我们再来一。
2: 借问小师傅，这寺院里怎么会有学堂？他们都是活菩萨命寺里收留的，愿意读书的便可来此读书。这样的学堂，成年寺有十几间呢。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个个有学问。
3: 方来不亦乐？
4: 就是公主呀。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6: 师傅，我菩萨好。快去玩吧。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
7: 有361位了。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 我都管。是。他怎么跑了？不让我抱，他一定是恨我。公主。
8: 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7: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0: 当然是去探案了。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0: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0: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当然了，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
0: 而已？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
1: 哎，你跟那个胡十四娘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我说我是驱鬼师，从南边来的，应邀到东都捉鬼。
1: 好，就以这个身份，我们回去降魔捉鬼。

0: 就是你们，看把我男人吓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
0: 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客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得赔。
1: 你看，还额上砸了。
0: 今天要是不赔，就别想走。
2: 关门。
1: 哼，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想起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盛情难却红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
3: 我家主人说的没错。

0: 就你也能捉鬼？你们男人的嘴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1: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
0: 他都知道，尤其啊，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没一句实话。
1: 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去了。
0: 滚！住手！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2: 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
0: 法师既愿帮小店捉鬼，我胡十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
2: 捉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随天子的人伺候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
0: 呀。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了。
3: 哎，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你是在他身边啊，还是在长安宫里啊？
0: 我怎么会在长安？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其实啊，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全是给他自己用。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甜梨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

可战，潜水可战，不可思议。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
0: 为何？
1: 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呀？
1: 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0: 不捉鬼了。
1: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
0: 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莫非是真的？
1: 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前隋炀帝的，也许他还真没撒谎。不过一个100多岁的前隋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谁啊？
1: 灯熄了，酒都不喝了。
0: 有酒喝？
1: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0: 有这等好事？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2: 好。

0: 罗林芳，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
1: 高大许多。
0: 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
1: 还略高大些。
0: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来，你我共饮，不负良宵。
1: 盛情难却，干了。
0: 那年初到洛阳，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0: 你当然不配了，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1: 如此，多谢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你们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浪费了？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1: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
0: 他们人多势众，没有必要硬拼。再说本长史现在重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
2: 都那什么呢？
0: 别跟他废话，一起上岸到砍死，让棺材里埋了。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2: 发笔大财？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 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
1: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 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了。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2: 你不是在这蒙事儿呢吗？
0: 他就是在蒙你们呢。
2: 你闭嘴！哎，
0: 我这个随从啊，他小气，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
2: 人面花我听说过。
0: 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呀？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怎么个找法？
2: 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 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
3: 好，赶紧的，快点，快点，快点！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没想到被你巧手如簧的化解。
4: 好，
3: 这下。

0: 就这儿，这不刘首府后门吗？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我们来过。进过院吗？
1: 进过呀。
0: 我都说里院有钱吗？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记住了啊，今天啊，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爆黄，啊，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0: 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上面有豹纹，啊！
2: 你确定刘首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
0: 大哥，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实不相瞒，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
2: 公主啊！
0: 今天晚上你们都听我的，事成之后，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
2: 啊！
0: 记住啊，那个东西叫爆黄，很值钱的。

0: 哪个是你说那玛雅？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
1: 走，散开找。
2: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
0: 苏明，你太坏了！
2: 赶紧找吧，成败在此一举。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肯当。 苏长史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
0: 按梅凤华所说，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面华所害的洛阳女子们。
2: 不对呀，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

0: 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1: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2: 快起吧，不想发财了你。
1: 这深更半夜的，幸好今天月亮大，要不然啥也看不见。

别过去，别过去！

0: 李老少，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现在解，为时过早吧。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你却又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呢。
1: 李月，你身为朝廷命官，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该当何罪？
2: 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0: 你，
2: 苏明啊，苏明，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好，我早早的把天铁雄从空中庭院带到了这里。怎么样？那可是天下少有、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你今天长见识了吧？
0: 可苏无名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还有豹黄。
2: 既然来了，不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
0: 也是机缘巧合呀，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欲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豹黄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故国破碎，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豹黄，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它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2: 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
0: 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
1: 李月，你受大唐恩惠多年，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
0: 苏明，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李约是个爱才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豹黄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
3: 走，这是。

0: 哎呀，你别瞎折腾了！要是能轻易出去，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李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0: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你怎么如此肯定？若想起事，兵士们需一拥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可能吗？
0: 此言有理啊！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
1: 中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真可谓处心积虑啊！
0: 哎，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2: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

0: 公主，请把他们都带过来吧。
1: 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前两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
0: 那太好了，你赶紧好好看看，咱们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
1: 杨素心怀异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 对于他来说，这里最为重要。
0: 西山曰龙门山，东山曰象山。
2: 臣礼曰拜见陛下。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
3: 不早，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哼哼，
2: 到底是域外之人，说话就是直接。
3: 现在还是要叫公主。
1: 是，公主。
3: 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怎么回事？他是前来盗取爆皇的，被我抓了。爆皇？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笑>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拿到解药，不辞劳苦。
1: 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此人可用，
3: 此人可用啊！<笑>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卢凌风，
1: 好像是太子的人。
3: 卢凌风这个人我知道，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
2: 啊。
3: 如此，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博识杀象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
2: 我可没这个心情。卢凌风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不过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
3: 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啊，
2: 是，我这就去办。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
3: 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嗯。
0: 哎呀，这个大。罗凌峰，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
2: 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爆皇，出不去又有何用？只会让李约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伊水穿过两山之间，形如门阙，故称伊阙。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于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大隋龙门。

0: 你愣着干嘛？我不能走，公主，请。
1: 把苏无名请过来，一起喝酒吧。啊，遵命。赏花赏得如何呀？啊，挺好。鲁凌峰呢？
2: 谁？啊，鲁凌峰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0: 刘少，没人。万一竟把卢凌峰给放跑了！
3: 刘少啊，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耐把他放跑呢？据我所知啊。 卢凌峰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

0: 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
1: 公主，他把那个卢凌风放跑了。
0: 卢凌风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
1: 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
2: 公主，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
0: 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再过两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了。
2: 我担心公主的安危，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
0: 你都知道了，
2: 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也会安然无恙的。
0: 说说吧，为什么？
3: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
4: 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
3: 赶远路去哪儿啊？
4: 回长安。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2: 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官的话我认为不假。
0: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2: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呢？
0: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
1: 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逛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
0: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了，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1: 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0: 管用，甚是管用。辛怀慎
5: 在。
0: 你好歹

1: 我听说你曾经当过高中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我要，
0: 公主，公主饶命！索长史，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高中义。 你还有脸喊救命？
2: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3: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0: 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小子，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

0: 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
10: 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
1: 给大哥，
2: これ美味しいよ。那どうぞ。話を続けてください。病棟に連れて行きます。
1: すみません。
2: 美味しいな。
1: うん、うまい。
2: 你怎么样？
1: 我受不了了。
2: 我明白你的感受。
1: 他们每天谈论的都是如何残害和屠杀我们的同胞，我忍受不了了，我一分钟我都忍受不了了。
2: 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所以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啊。
1: 我每天不光要听，要符合。我现在每天穿着这身衣服，我还不如去死。左小明，我不治了，我要出院。
2: 我在日本间谍上手工作这么多年，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

0: 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1: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0: 这是我回来之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1: 呀，潘さん、どうも。
2: こんにちは。
1: タバコどうですか？
2: いやいやいや。
1: 啊，
3: 提取。吴起，徐起，胡起，请拥立徐起，胡起，
4: 很好，申小姐，康复很快，恭喜你。
5: 施奈德医生，我有一个朋友。他被子弹穿透胸部，他还能活吗？
4: 胸部是什么位置？
3: 肺部的贯穿非常危险，除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5: 是说他没有机会了吗？
3: 沈小姐还是有机会的。别难过，也许会有奇迹。

0: 老板，顾老板来了，在后门等着呢。
1: 哪个顾老板？
0: 军统的顾老板。
1: 他还活着呢，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真是晦气。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您讲。
1: 顾老板，今时不同往日，你们那边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可是和日本人在做生意，所以需要谨慎一些，您多见谅。
2: 知道你是个买卖人，所以今天来是要跟你谈一桩生意。我这里有一批汉阳皂。
1: 哦，不是我不信您，多少次我想从您手里买东西，您可都不答应。现在突然过来，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2: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皂。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到，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1: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造。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
0: 货有多少？
1: 100只，只要黄鱼。
0: 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您放心，宝福楼的黄鱼顶级成色。
1: 好，货在西人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0: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1: 定金，这个数
0: 应该

快点，这里面住的可全是传染病！老大，老大，挖到了，快起出来！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这里面有误会，你听我说，我是帮三井物产卖烟土的，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解释。是军统上海区的顾舍岩卖给我的家。